0: 口服去尝尝这个养心定剂、啊。
1: 哎呦我天！我说我说话的时候，你就一个劲儿搁那摸这个，
0: 哎，
1: 这个坛子，
0: 我还闻着
1: 啊。嗯，那个啥呗，那养心定剂也，那你得问我师傅让不让你尝尝。
0: 哎、人老像我这样，我
1: 来两口行不行？
0: 来两口吗？
1: 舍不舍得？舍得吧？你要这么问。我师傅不带抠的、啊，那我给你倒点，给你倒点，你尝尝。但是哈儿啊，你别抢，你先那个啥，你到嘴里含的一会儿，就是稍微抿一小口，然后你别着急往下咽。
0: 那我再喝一口，刚才第一口我咽下。
1: 你别，一会儿我给你加点吧，一会儿得抿呗。你小点口，小点。
0: 感觉我有点像那个中年去吃那个人参果。味儿没尝出来，先吞了。
1: 你我话没说完呢，你现在别咽，你先别咽啊。完了，你呢可以在舌下，你多含一会儿，然后你细细的去体会一下，舌下含服，哎，这种状态是对的，
0: 我咽下去了，我在那说话啊，我觉得，
1: 怎么样？
0: 含下去的时候啊。第一个，才进到嘴巴里面的时候，药香是非常重的，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你让我在舌下含的时候，这时候我要鼻子出气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药的这个酒香的这个味道就上来了，
1: 就
0: 回鼻子就能够闻到
1: 了，是不是？
0: 然后呢，我一直含着嘛，就感觉到舌头啊有点麻麻酥酥的，然后呢，刚才咽下去了，咽下去，我现在感觉到不烧，柔。
1: 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你喝的那个白酒，
0: 它
1: 辣，它没有那个味道。
0: 那不是，招喉咙一直到位，没有，
1: 是不是？
0: 就
1: 它柔和的啊，温柔就下去了。
0: 这会儿
1: 热热乎乎的，对了，
0: 再来一口。
1: 就跟你说啊，你要再喝一口的时候，麻的感觉会明显，因为心开窍于舌，你含的时候，这个药效通过你舌下的脉络，直通你的心脉，
0: 怪不得，
1: 你就感觉去品的老同志，你会感觉这个麻啊，它会在你的舌头根底下开始跳动，一点点的这个发散，所以与此同时，你要知道这个药效就已经直达你心脏了，在你心血的这一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哎，这心里边暖暖和和的，然后心口窝就开始敞亮了。你要说平时真的有一个什么心慌胸闷，或者你在品酒的时候，我刚好心律不齐，我正搁那翻个呢，你把这个酒含下去以后，你用不了30秒钟，你这个比如说我心慌烦闷的这种情况就会改变。
0: 你说是哦，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像速效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啦，这都是舌下含服，
1: 对，
0: 然后这个对于心脏的作用就非常快，
1: 对。
0: 然后我刚才就感觉到，喝下去以后，现在啊，我脖子梗就
1: 开始热了，是不是？
0: 有点热乎，
1: 对，
0: 有点热乎。然后这个心悸就叫养心定剂饮啊，这个感觉这么快，到底用了什么好东西？然后怎么泡？我觉得肯定你们用了一些好东西，
1: 用什么东西去泡的哈？
0: 然后怎么做的？
1: 你对这个感兴趣哈？
0: 对，这个
1: 其实我这个里头我没说嘛，就是老方子，我们挑拣了一些适合现代人，然后给大家做成的这个酒，里边啊，就比如说炙甘草。我们会放一些，大概10克，然后那个桂枝我们会放到12克，还有地黄，当然最好是熟地黄啊，熟地黄是20克，包括麦冬我们会放15克。你在这里有没有品到大枣的味儿？大枣我们也放了，
0: 回的味儿，
1: 甜甜的，是不是？大枣我们会放8枚，就把核去掉以后你再扔里头啊，然后我们会少放了点阿胶。
0: 我有点这个味儿。
1: 阿胶放的不太多，就是15克。其实别的我就不用再讲了。这个阿胶你放到里头去的话，阿胶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嘛。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买的话，就买那个山东阿胶，
0: 它
1: 比较出名。然后古法炮制，它养心阴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0: 这么大家知道？
1: 一般大家都会去选择山东这边的东西啊。然后你要是泡这些药材的时候呢，除了阿胶，除了阿胶之外吧，把那个其他的五味药材都放到一个坛子里边，像我这个坛子啊就行，无油无水的坛子。 给他加1000毫升的纯粮食酿造的白酒。

0: 手去浸泡，
1: 嗯，
0: 然后也是这样把口封上，避光放上30天。但是在这个期间不是不管它，你每周呢可以把这个酒坛子抱起来摇晃摇晃，闻闻味儿，别打开啊，别打开，摇晃摇晃的均匀一些。
1: 嗯，
0: 等30天之后你泡好之后，我们把这个阿胶啊给它那么化，然后给它点点加点这个白酒，就是给它隔水蒸化了之后，把这个阿胶给它搅拌均匀了之后，放到那里边再静置个2到3天就可以了。
1: 哦
0: 哦。好简单、
1: 哎、这个其实不复杂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讲的1000毫升的纯粮食的白酒
0: 啊，
1: 这个白酒度数有讲究，24、42、56，
0: 妈呀，你这
1: 有没有
0: 一看就是酒人啊，
1: 还是60多度的高、
0: 啊、
1: 高度数因为我刚才喝的我觉得不是那么的辛辣，
0: 嗯，
1: 很柔，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度数有
0: 怎么选这个酒、
1: 哎、
0: 是不是吧，
1: 对对对，
0: 问你呢，咱们选这酒、
2: 哎哎，这个朋友啊，要用酒的时候呢，这个酒的度数啊，你不用太高，啊，药酒呢，它贵在呢，它是退伍，
0: 嗯，
2: 啊，重在温和，
1: 嗯，
2: 咱们就像一个主方是一样的，中药这个主方呢，它是有核心的，它里边呢有君臣佐使相配伍，有这么个原则，
0: 嗯，
2: 它强调的是药物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协同这个制约这么一个关系，
0: 嗯，
2: 同时呢还得结合临床辨证论治，还包括四气五味以及药物的归经这些理论，形成针对每一个个体人的病症来综合的治疗，是这么一个方案。
0: 嗯，都可以。就是你吧，我反正我给我师傅泡的这个呢，一般就是30多度。30多度也可能40度，那就那你有的同志，那我平常我就能喝点小酒，那就40多度低度酒就可以，就不用太高，非得整个60度的，没这个没有那个必要。所以说吧，就是你看我师傅跟你解释了之后吧，确实是这样，就是中药哈，它不像西药，西药一般都是单打独斗，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但是中药我们靠的就是组方的神奇。我们是对靠一个组方的君臣佐使，所以在药酒这个东西从葛洪传下来那本我们就知道，就是在组合的这方面大组方是更适合去浸泡药酒的，因为你组方越大你的功效就越全呢、啊。你比如说我放这个炙甘草，炙甘草它是补心气儿的，
1: 嗯，
0: 而且它又像一个就是像说和源似的，
1: 嗯，
0: 它就
1: 会大麻，
0: 对，它就能够在诸多的药物当中起到调和药性的作用，
1: 嗯，
0: 调和谁呢，比如说桂枝，
1: 嗯，
0: 桂枝呢它是一个属于疏通功，它是来打通你的经脉和温通气血的，那你要比如说有的人确实就是胸闷呐、啊，或者说是稍微气温一变化我就有那个针扎式的疼痛啊，或者心律不齐的这个现象，那你这种情况一般在中药界桂枝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哦，再有像麦冬啊地黄啊，那这两个药不用说了，黄金搭档了，
1: 嗯，
0: 它俩放一起是锁血安神的，你心脏不好的人你睡不着觉你不全靠它吗，
1: 那是
0: 啊，嗯，然后大枣这里又养脾胃，又能中和去微燥，又调味儿，再加上阿胶是益气养血的，温阳滋阴的，所以这个养心定剂饮在这里边，你比如中老年的同志那都是相当合适了。
1: 哎，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养心定剂饮简简单单五个字其实它后面的组方真不简单。
0: 哦、对呗。
1: 对吧，
0: 哎，
1: 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
0: 嗯，
1: 再加上每一味药互相之间的协调作用，
0: 嗯，
1: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呢一个大家长把他们都暖得好好的就像人老一样，这人老能把我们和
0: 人老就是那个酒，
1: 哎，把在这档节目里面就把我们调和得特别好，对吧，然后但是这个养心定剂饮啊，
0: 嗯，
1: 具体来说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喝，
0: 养心定剂饮那肯定跟心脏有关系的人是首当其冲的啦，
1: 嗯，
0: 你比如说平时就有一个心慌啊心悸啊，包括有的时候会产生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最明显的吧，
1: 嗯，
0: 我们就说上下楼，
1: 嗯，
0: 你电梯就没法说了，那你要爬个楼梯，嗯，你说我又腿软没有劲儿，呼哧带喘的心脏蹦蹦跳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养心定剂饮就很合适的，对吧，
1: 啊啊，
0: 然后就是啥

0: 呢？
1: 住在五楼爬到三楼得歇歇口气的听众朋友们，这玩意儿你考虑考虑。
0: 对、哦、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人的体质比较弱，就你稍微干点活啊、哦、或买个菜呀、啊、或者稍微做点家务，哎呀这个身上就冒虚汗的、嗯、那么这个是需要养心的。还有一个很明显跟心脏有关系的，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
1: 嗯、
0: 对，睡不着觉的，
1: 熬心血
0: 啊，做梦的、
1: 嗯、
0: 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还是很合适的、
1: 嗯、
0: 一般你看像这一部分的同志们哈，要是一天喝到一到两次，然后一次呢能喝10毫升20毫升都行、
1: 嗯、
0: 啊，就喝这些就够了。但刚才你说你父亲那个情况，说你父亲过生日哈，
1: 对，
0: 哎，我觉得他呢不用太多，基本上你一天哪怕喝一次就10毫升、
1: 嗯、
0: 你喝上一周之后你父亲都会很有感觉的、
1: 哦、
0: 对，我是觉得啥呢哈，就是你要是把这个养心定剂饮呢泡完了之后给你父亲用，这样你母亲不会拦着他的，因为第一他解馋、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第二他身体越喝他越舒服，这是一举两得的，
1: 是
0: 啊。包括我觉得啥呢，就是你母亲、
1: 啊、
0: 岁数大的同志养养心也没错，
1: 对，
0: 因为你刚才你品了、
1: 嗯嗯、
0: 他并不是那种说女同志一喝哎呀脑袋嗡嗡的不行头晕了的，不是那种酒啊、
1: 对, 对, 对,
0: 对对对，它主要是药效在里边，所以给你母亲平常你来上个10毫升左右、
1: 嗯、
0: 也是可以的。
1: 那就是他们不是想晚上、
0: 哎
1: 或者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对吧、
0: 嗯、
1: 少眯两口
0: 可以，
1: 对吧，
0: 可以眯两口，然后中午少睡个午觉，睡个30-40分钟是吧，
1: 过去了，
0: 哎、嗯、然后到晚上也可以稍微来一点，睡觉还香，
1: 嗯，
0: 哎，
1: 你看这个养心定剂饮啊，我觉得听众朋友们，
0: 嗯，
1: 咱们得试一试，为啥呢，你看多少家庭里面都是这个老头子想喝酒老婆子给拦着对吧，
0: 你
1: 说起来都是为了身体好、
0: 嗯、
1: 但是你不知道你喝酒人不是喝不上的，那就是难，哎，这养心定剂饮对于心脏不舒服的人，或者是希望对心脏有一些帮助的朋友，哎，都可以把它泡起来，非常好啊，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通过赵林老师的精彩分享呢，很多和我家人一样的这种情况的都可以准备起来。那么如果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泡制的方法没有记清楚的，一样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联系到我们。那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对五脏安康酒还有哪些，明天我们接着聊，时间关系上半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你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我呀是你一个种子的听众。
0: 哎，
8: 就是你介绍的那个西洋参呢我都吃着呢。
0: 哦，好。
8: 然后呢啊，然后还有那个人脑，就是免费的那个泡脚粉呢哈、
0: 啊、
8: 我也天天在泡脚呢。
0: 啊，
8: 嗯，所以说我现在哈都已经有3年多了吧，听你的广播、
0: 哦、
8: 用你的产品。我现在特别好。我今天呢打电话是想跟你说说，就是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0: 老伴儿啊、
8: 就是我老伴儿吧特别犟
0: 啊、
8: 他不信，你说啊。
0: 你听了三年多我的那个节目了，然后你老伴儿现在看你越来越健康，身体越来越利索，他还犟啥呀？我咋没明白呢？是不是啊？因为你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例子了呀！啊，你跟我说说，我听听你老伴儿犟啥？我听听，
8: 嗯嗯，我老伴儿吧哈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8: 他吧有那个早搏
0: 啊，
8: 血压有点低，完、
0: 啊、
8: 心律不齐
0: 啊，
8: 到医院就是已经确诊了，就是
0: 心脏病，是不是啊？
8: 嗯、对，所以呢，我想问一问哈，张老师，就是您今天讲的那个。养心定剂饮呐、
0: 嗯，
8: 泡那个药酒，
0: 嗯，
8: 我呢想给他用，
0: 嗯、
8: 哎，我听您讲哈、啊，就是这个方子是什么心椎复原用过，
0: 嗯，
8: 说这个对心脏特别好，
0: 对，
8: 哎，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呢，想问一下，
0: 嗯，可以呀、啊啊。那如果他要是都已经确诊是心脏的这个问题了的话，
8: 嗯、
0: 我首先觉得，我觉得他是可以来用的，但是我没明白的是，嗯、是我没有讲清楚，还是他就。不喜欢喝酒还是怎么样？他是怕什么？你跟我说说他的症状吧，行不行？
8: 他吧，你看就是他五十多岁的哈，50多岁的，那个一干点活哈就喊累，然后呢爬个楼梯呢都喘，一到晚上睡觉吧哈，我就害怕他出问题，就是因为啥呢？他心脏嘛总是偷停，就是跳一跳呢就不跳了。
0: 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偷停、
8: 嗯、
0: 还是白天也有这种就是偷停的这种现象？我们叫早搏、
8: 嗯、
0: 就是早搏、
8: 啊、对对、嗯、啊，白天晚上都应该有。
0: 都有是不是？
8: 嗯就是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哈、
0: 嗯、
8: 就总憋醒。
0: 嗯。
8: 哎、啊、所以吧我就特别害怕、
0: 嗯、
8: 特别害怕的呢就是冷不丁的一下走了，你说。尤其是最近就看那个新闻，那个心脏病走的哈，鸟、
0: 啊、
8: 不悄的走的太多了。
0: 哎、
8: 所以说我就可害怕可害怕的。
0: 哎、
8: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咋整呢、啊、你说。
0: 我一说我要是有这老伴儿、
8: 嗯、
0: 天天就这样的为我担惊受怕的，我还倔啥呀？我肯定是人家让我干啥我干啥呀，那他为了啥呀？是不是？那你老伴儿这种倔，
8: 对对，
0: 我觉得太不应该了。
9: 是啊，对对。哎，这位朋友啊，你说的对啊，咱们中医讲呢，心是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着五脏六腑皆摇嘛，是吧？
0: 嗯，
9: 黄帝内经呢也说过，心要出了问题了以后，你看五脏六腑它就开始动摇了，就是功能呢就减退了，
0: 嗯，
9: 所有的这个脏器呢也会出现问题，
0: 嗯，
9: 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大家也都看得过，因为心脏病所走的这些人呢是太多了，
0: 嗯，
9: 可是这种病呢它特点呢就是突发性很强，
0: 嗯，
9: 古人说叫朝发夕死，夕发朝死啊，它很快啊、
0: 嗯、对，
9: 所以咱们说这个养心定剂啊，泡这个酒呢可以让你这个老伴呢喝一喝，一会儿呢、
8: 嗯、
9: 这个详细的这个道理啊让宁宁呢再给你讲一讲啊。
0: 哎呀，我还讲啥呀？师傅，你都给讲完了。他其实哈，我觉得呢，就是配这个药吧，一点都不难，你知道不？你只要把药给凑齐就行了。关键是你爱人他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法？你刚才跟我说呢，哎呀，我老伴就犟，他不信。那中医几千年的历史，他不信，那我也没有招哈。但是我跟他说啥哈，就是心脏的这个疾病的这个事儿，确实是他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得，反正全家都挺担惊受怕的这种。而且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你看他一整一打呼噜一憋醒，你就感觉哎呀，这个早搏和在憋醒在房颤在怎么地的，到时候你就一口气上不来咋整哈？确实就是这个负担性是比较大的，你生活当中也是需要再注意一点的。你比如说那个我养心定剂饮里边不有那个阿胶吗？对吧？对于你爱人来讲，除了说你给他泡这个养心定剂饮之外，那个阿胶要是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给他单独去用一用，因为阿胶就有补心血养心阴的一个作用，对他来说还是挺合适的。而且另外一个的话，还是要配合一些临床正常的进行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咱也别说你光喝这个东西，你刚开始喝，你说我两三天我就能达到那个速效救心丸的那个作用，或者硝酸甘油的这个作用，是达不到的。它是有一个长期一点一点的积累慢慢调养的一个过程，所以你那个医生给你开的一些临床用药哈，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那个听从医嘱，还是要用的，你知道不？

0: 嗯、我不知道他现在用的是什么，那个医生给他开了什么药你知道不？
1: 稳心颗粒
0: 啊，稳心颗粒、
1: 嗯、还有
0: 啊
1: 啊，还有就是那个西洋参呢、
0: 啊
1: 啊、还有什么败心酮啊
0: 啊 啊吃的是这个药、
1: 啊、
0: 那没有问题啊、
1: 嗯、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就是你稳心颗粒和西洋参跟他一点冲突都没有，你可以正常的按照医嘱去做，然后额外的可以给他泡点这个养心定剂饮，然后给他日常去饮用、
1: 啊、
0: 你一天一到两次，一次10到20毫升就可以了
1: 啊,
0: 啊，因为我觉得啥哈、
1: 啊、
0: 就以药酒的形式去养心的、
1: 嗯、
0: 对心脏是一个很好的安抚，因为在中医界叫酒为百药之长，你这个药效吧可以借助酒的这个势力能够让它顺行于我们全身上下、
1: 啊、
0: 从脑袋顶到脚趾头尖儿。你有没有听过谁说的谁喝了两口酒之后，哎呀这个脑袋也热，然后身上也热，然后手也热、
1: 嗯、
0: 脚也热，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
1: 嗯、
0: 热是对的，因为酒窜行的力量非常之强、
1: 嗯、
0: 而且酒为阳性最盛的一种物质，它提升阳气是特别快的，所以我们把药泡到酒里边之后，它会迅速的布满我们的全身，这样的话不仅仅是你心肌细胞可以得到药效的滋养，另外一个就你全身上下那些受损的和衰老的细胞都一样会借助酒劲儿再次复苏的，你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你那个你老伴儿基本上就会脱胎换骨、
1: 嗯、
0: 他心脏的问题你再感受一下，他会不会跟你吵吵，哎呀今天我心脏又不舒服了又突突了，我觉得应该不会，你知道不、
1: 嗯、
0: 你就给他长期去坚持就可以啊。
1: 嗯嗯，
0: 哎
1: 嗯，
0: 但是你喝完那个养心定剂饮之后哈，你3个月左右要到医院去复查一下、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医生会给你调你的临床用药。
1: 哎好，那谢谢张宁老师啊，太
0: 好
1: 了。那就是我给他用这个药酒的时候呢、
0: 嗯、
1: 就是以前吃的什么稳心颗粒啦、
0: 嗯、
1: 西洋参啦，还有那个败心酮啦，还觉得还可以用是吧、
0: 啊、可以用的，不发生关系、
1: 嗯、
0: 但是你别一起吃，你就把它分开，一般隔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我们建议养心定剂也你可以啥时候吃呢、
1: 嗯、
0: 比如说晚上你睡觉之前头一个小时、
1: 嗯、
0: 你可以稍微来点10毫升，然后分几次给它慢慢的品下去就行。
1: 行，哎，谢谢，太好了，谢谢你啊，张明老师啊，
0: 没事，没事，
1: 哎，谢谢，谢谢尹老，哎，
0: 嗯，
1: 那我就自己回家呢，买这些中药
0: 啊，没问题的、
1: 哎、
0: 啊，好嘞，
1: 哎，好嘞，哎。
0: 嗯，就这样，
2: 哎，
0: 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宁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啊，老爷子好，小陈好。
2: 哎，
0: 问一圈，你好。
3: 我这心脏啊，就是毛病都好几年了。
0: 啥毛病啊？
3: 就查出来吧，说是2.5狭窄。还有就是说那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心脏病。哎呀妈。这日子过得老煎熬了，
0: 哎呀，你这情绪不对劲儿啊，怎么一个心脏不舒服然后就这么悲观呢？没啥大事儿，我告诉你。
3: 哎呀，那你听我说说
0: 啊，对，你慢慢说，我一点一点给你破解。
3: 病长在自己身上他不难受啊。
0: 是你说的对，就是、所有的病长在自己身上，自己是最担心的，对吧？然后心理恐惧又比较大，那你发在别人身上你跟着担心啥是不能理解，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3: 是吗？就是颧骨吧就总是红扑扑的、
0: 嗯、
3: 别人还说我俩是我气色
0: 2.5呗，对吧？2.5面色。
3: 对,、
0: 啊、对，
3: 嗯
0: 啊，
3: 你说
0: 我一个一个记你的症状啊，你刚才说了，我
2: 慢慢
0: 对，颧骨红，然后又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脏病，对吧？啊，还有啊，高血压、心脏病、浮肿是跟心血回流不好，浮肿
3: 啊，
0: 其实就俩问题，还是高血压、心脏病的问题。
3: 啊，反正现在就是走道就没有劲儿，就像。像带铅球似的，爬个楼也爬不上去，一层就得喘半天，
0: 还是跟心脏有关，
3: 一点劲儿都没有，反正
0: 能理解。就是你现在的情况哈，浮肿。

0: 跟心血回流不好有关系，可能跟高血压影响也有关系。然后你说那个腿沉，那个没有劲儿，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啊。你本身的二尖瓣都出现那个回流不好的这个事儿了，对吧？那么你肯定的四肢会受血不均，这也是跟心脏有直接的关系。那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让我调的话，我主要就两个方向呗，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心脏。我们把这两个事儿都一起调一调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至于说的，哎呀，我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呀，我真是，我怎么办呢？不会这样了啊。那么你这么的，你主要的症状我基本上已经听得差不多少了，但是我想先问问你哈，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样的一些微小的症状？你比如说身体活动之后爱不爱出汗呢？晚上睡觉出不出汗呢？你晚上睡眠的质量怎么样？一天能睡多长时间呢？就这些小的情况你可以跟我聊一聊。
1: 嗯，好，有啊，
0: 也有哈，你看我一说就准。
1: 你这个人
0: 啊，你说晚上怎么了？
1: 睡觉我就根本就睡不好，
0: 睡不着觉。嗯，能理解。
1: 对，躺床上就是，
0: 嗯，
1: 哎呀，翻来覆去的，就怕那个心脏就突然跳得厉害，就咚咚咚的，有时候就要跟跳出似的。
0: 哦。
1: 然后就心慌那个感觉吧，一上来，完就整个人就都慌了。
0: 嗯
1: 嗯，有时候吧还。那个胸闷胸痛，就是出一身虚汗。
0: 嗯，
1: 哎呀，就是哎呀，睡不着嘛，熬到天亮那都是常事儿了。
0: 我理解，就是你这个情况啊，中医讲叫心不安则卧不宁，然后你的心理负担又比较大，你越想睡觉越睡不着的时候，然后你就越担心，哎呀，我睡不着，我这么下去，我要睡不着的话，我心脏不是更厉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心脏但凡是出一点，比如说偷停或者心律不齐的时候，你这个你的心情这个紧张的程度又会提升了。所以现在是什么呢？我感觉啊，你除了心脏的问题之外，你需要养的还是你的神经，就你的神经吧，有一点过度的紧张了。回头你像甲钴胺这类的物质，我觉得你也是要用一用的，你知道不啊？养一养，养一养，好一下。像维生素 B12 之类的，你也是需要去调整一下，去用一用的。
1: 行啊，好，
0: 哎，这个问题好了以后，你就不至于过度的紧张。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谁劳累的时候，谁还没有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时候？只不过人家可能偶尔个两三天，你是常态的变化，对不？
1: 对。
0: 那我们就一点点调呗。刚才我说 B12 之类的这种营养素，你就需要去吃，自己去买一点儿。啊啊啊！然后还有什么情况？你也有冒虚汗的时候吗？
1: 有。一整就冒一身虚汗，老伴儿看着我也不舒服，然后他都上火，
0: 他也上火，那夫妻嘛，那不就是这样？
1: 一心脏不舒服，老伴儿就给我吃硝酸甘油。哎呀，完，我这不听你说嘛，说，哎呀，就是那个您那个养心定剂酒，说调理心脏特别好，然后我就寻思问问，就是我这情况。能不能也喝点这个酒，就是调理调理呢？
0: 当然可以啦。就养心定剂饮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给你日常生活当中去有条不紊的去养护你的心脏。我跟你讲哈，就是你看你心脏这么明显的这个症状，有人说怎么你还让我泡酒，你净扯淡。我告诉你，这个酒绝对不是扯的，我都说过了，就是酒药酒的这种形式，从东晋年代葛洪葛仙翁开始那一阵儿，这个药酒就已经非常盛行了。再早它可不是餐桌上推杯换盏的东西，它是药酒，是用于治病调理养生的。所以药酒的这种形式从古方开始讲的话，它就是有出处的东西。然后让你去养你的心，拿这个酒呢，主要的作用是酒通达你的身体五脏以及身体当中的细胞是非常快的。就是酒进去之后，你发现哈，有个五分钟十分钟，你的细胞都是处于开放的状态。有人说，哎呀，我喝酒过一会儿，我的脸就红，你说为啥？血管怒张嘛。 对不对？你的受血，血液流动速度加快，血流速加快，然后你的每个汗毛口都是张开的，才会是这样。因为说我吃完我浑身都热，哎呦我都冒汗。对了，因为酒的介入让你的细胞开放，它开始什么？就比如说原来有一些心肌功能比较弱的这个地方，那么你。

0: 开放了之后，他都是嗷嗷待哺的人，就你给他吃什么他吸收什么。所以为什么要把药酒这个药的东西给他打到酒里边去，就为了借助酒的这个开放的特性，把我们养心定剂的一些东西那个作用给你带进去。这样的话他对稳定心神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你知道不？那你想，那我们不能心脏一不舒服我就硝酸甘油我就吃上，我就那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吃上，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只能解你一时之困境，那你下次再难怎么办？
1: 是
0: 还不舒服还吃，还不舒服还吃，终有一天对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你不养它你不治它，这个问题就会继续加重，那你最后有一天你加重的就得加到医院那里头去，是不是？就是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你像医生回去告你了，那你回去好好养养心啊，好好睡觉，可是没有人给你直接告诉你啊，你回去怎么样才能让你好好睡觉，怎么样才能让你养心。所以我们会在古方当中寻找适合大家的这个方法，养心定剂饮就是对心脏特别特别好的这个方法。
1: 哎呀妈，太好了
0: 你可以去用。
1: 那这个养心酒呢咋做你告告诉我呗。
0: 他这挺简单，你之前搁家喝酒吗？
1: 偶尔也喝呀，
0: 也喝点
1: 儿，就像你说
0: 啤酒还、
1: 啊、怕凉，然后
0: 是不是？那你就那个啥，
1: 一两口白酒啊，
0: 喝点白酒好，白酒有温通的作用、
1: 就是、
0: 啊。只不过你要是在做自己在家里在喝这个养心酒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给它稍微热一下，对不？拿点热水给它温一下酒盅也是可以的啊。那么你在配这个酒的时候，我都说了，这个养心定剂酒呢是那个52病方当中的养心古法给大家挑选出来的几味药材，有六味。我记得刚才跟大家讲了，我再跟你复述一遍啊。这里边有炙甘草用十克。然后桂枝用到12克，还有熟地黄用到20克，还有麦冬15克，大红枣就大枣去了核的里边核去掉的那个大枣用8枚，然后就是阿胶，用点这个东西，就这几样。因为那个熟地黄和麦冬啊，它本身就是养心复脉的一个作用的，所以你心脏问题的话，你用这些药材是很合适的。泡在酒里边，你看它这个方子啊，你要给它天天去喝，你觉得一年到头它也不觉得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要是放到酒里去用的话，这些药物借助酒的这种生发的特性，那么到身体当中用不了多久，你要连续喝一个月，你自己体质上就会发生改变。你比如说我回去做家务，哎，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我走，哎，我发现我这个腿脚哈有劲儿了。然后我发现，哎，今天早上起来挺精神的，啊，我还有
1: 慢慢的会改变，
0: 对，他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去改变。当然，他的改变不是，哎呀，第二天我的心脏病好了，二尖瓣合上了，不会的，不是这方面的改变啊，他是在你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因为他是一个养生的药。叫养心定剂嘛，它是一点点去养你的心的啊，然后慢慢的，你比如说我都已经吃了一年半载了，我天天喝挺好，然后我哪天上医院去看，哎，浮肿没有了，我心花没有了，胸闷没有了，哎，这都是常事儿，你知道不？但是你得能坚持。
1: 行，
0: 好吧。
1: 行，那我
2: 这个朋友啊，你看咱们中医啊，《黄帝内经》啊当中呢也讲了，他说呢，心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啊，你这心脏要是健康的话，你这身体啊啥都健康了，咱们呢，你呀，就可以的放心的，饮用这个养心定剂酒，它呢用好之后啊，它会使你的这个五脏的安康。
0: 对、
2: 啊、
0: 我师傅都这么说了，放心的吃。
1: 好好好，
0: 给你定心丸。
1: 那我喝了这个，那我这二尖瓣狭窄和高血压这引起心脏病是不是就慢慢就都有好转了？
0: 那你得自己去评价了。我师傅都告你，让你喝完告你五脏安康，你还让他说啥？
1: 那我就明白了，
0: 是不是？哎，温通心脉，去益气养血，它慢慢的哈，咱就说你把这个酒长期喝下去，你心脏的供血和。

0: 硬化的功能都慢慢的能够恢复。这就是为什么说药酒贯穿千年而不倒，几千年了，到现在中医会养生的大家，那些医学大家回家都整两口。我跟你说，医生没有不会喝酒的，你信不？尤其是中医，你就说啊，俺旁边这老头也一天还得来点儿的，
1: 是吧？
0: 是不是、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张宁老师，那我该咋喝呀？有啥说都没有啊？
0: 正常没有啥那么多的讲究，就是你比如说你一天你看你自己的习惯啊，如果是你以前就有喝两口小酒的这个习惯的，那你就喝一天喝两次，然后一次能达到20毫升。那你要平常就滴酒不沾的，你可以先试着一天喝一次，一次喝10毫升都行，或者说我不行我抿两口一点点增加，那不都行吗？但是喝这个酒啊，不是推杯换盏，就是一定要小口慢饮、就少往嘴里放一点儿，就像你品品它的味道。然后你心脏不好的同志啊，喝养心定剂饮的时候呢，最好在舌下你含一会儿、然后再给它咽下去。中医叫心开窍于舌，然后让你们含一会儿呢，你可能会像小陈一样，就是舌头会麻，那种麻会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会往外放射的。有人说我整个舌头都麻，有人说我上牙膛都麻，麻就麻，因为你这不通，它药效进去了之后直达心脉，它会绕过你肝脏的手应效用，舌下含服直接到心脏，所以吸收会更好。我就说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了，你自己去感受，有早搏的没，有房颤的没，有爱出汗的没，有睡觉不踏实的没，那个浮肿的情况自己感觉一下，就是你自己去留意你生活当中的这个改变，你就会发现传承千年而不倒这个药酒可不是白给的。我跟你说啊，这种方式既简单然后又适合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再早，我不知道您老家是哪儿的，你像我老家是北方的，那我们过去有很多，你像我师父这辈子，我们邻里那边种完地，那回家里头都滋都两口小酒。你发现没有啊，就现在长寿100多岁的都是那阵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你知道不？全是那样的，都是那个晚上累一点劲儿没有，回去周两口酒，第二天接着来。
1: 对，就像解乏了似的。
0: 对，这个酒的妙用就是这样。现在你再加点中药、药食同源的物质进去，我觉得更没有问题了。
1: 行，也太谢谢你了，张宁老师啊、
0: 没事，
1: 我希望了，那我就按这方法回家炮制。
0: 你看，我就说你的心情都变了，不像刚才那样了吧？
1: 这心情一下好了，
0: 是不是？
1: 谢谢你，
0: 这事儿不难，坚持下去就行啊。
1: 好嘞，
0: 好嘞，
2: 好，
0: 再见。
1: 那拜拜。
2: 好嘞，再见啊。王阿姨啊，真的是打进电话来的时候情绪低落啊，十来分钟以后、
0: 是不是找到方法了，
2: 情绪就高了啊，
0: 看到
2: 希望了，所以对吗？也祝他呢早日呢能够调理好啊，早日健康。也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专业解答，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有啥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做好每道菜。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那么当然还有我们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都要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
2: 嗯，
0: 赵宁老师，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咱们的节目啊，不光能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学到这个营养的养生知识，强身健体，那么还能够呢解决一日三餐每天吃饭的这个大事儿啊。就是您讲什么教大家做什么啊，大家呢就爱听就爱吃什么。可是呢今天我发现啊，进直播间的时候就发现跟平常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咱们这个台子上面放了几个坛子。
2: 啊、
0: 这个坛子
2: 你来了以后，这眼睛就没离开过它。
0: 哎，这个坛子呢，我看上去像酒坛子
2: 啊。
0: 咋的？怎么今天不讲吃了，就讲喝了，是吧？然后，这咱们今天改品酒大会了。
2: 改对呀，品酒大会。哎，你这个词儿用得好。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咱这节目吧，咱也换个形式。今天咱品酒大会不醉不归，行不行？怎么样？
0: 这咱直播间里面能喝酒，这我得问问，
2: 是不是让不让？是不是你别扣工资哈？那你告诉他，你说我们每天在这里头聊吃吃喝喝的问题，为的是啥？不就保健康吗？
0: 对
2: 不对？哎，
0: 对，
2: 那我们今天品酒也得保健康啊。
0: 是，咱们其实小饮怡情嘛，
2: 对
0: 吧？大饮伤身，对吧？
2: 对。
0: 哎，张老师，你看啊，我们以前都小时候都听过那个评书《武松打虎》。李白，斗酒诗百篇，对吧？这个喝了酒以后，这个晕晕乎乎的那个样子，就是能够让他觉得妙笔生花，对吧？然后，那如果是我喝的呢？
2: 你也要作诗百首？
0: 那就是洋相百出了，不是作诗百首了，洋相百出了，对吧？这玩意儿号码都报不明白了，对吧？你要说喝酒怡情，那很多叔叔都是说，哎呀，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对吧？
2: 对，
0: 平时老伙。味呢都不让喝，你看就下去，哎，不要喝了啊！你今天又多了，
2: 多大岁数了？
0: 今天只能喝一杯，好，由小杯子变成大杯子了，对吧？就很多的时候呢，也走亲访友啊，咱们在一起吃饭啊，那有一句话讲叫无酒不成席，
2: 无酒不成席，是的，
0: 对吧？那几天前，比如讲像我爸过生日，哎，我妈给我爸做了一大桌菜，你说。这么好吃的菜，就比如讲说我爸爸想喝点酒，
2: 你爸有想法了。
0: 我爸就说，哎，这个时候，就把酒抱出来了，对吧？然后就眼睛就看着我妈，可以不可以，对吧？然后我妈说，啊，也不能一点都不让他喝啊。但是你又考虑他心脏不好啊，这个三高问题啊，所以，检查出来如果是窦性心律不齐啊，这样其实平常是不太能喝酒的，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又馋，你看就有好几年不让他喝了，这个事儿，总觉得有点别别扭扭的，
2: 是不是？一桌子好菜不来两口酒的话，好像欠缺了点啥，这生日好像没过。
0: 对，就真的是没有那个气氛的
2: 啊，没有气氛哈啊。但如果是你父亲这种情况，如果是单纯的那种就是酒啊，你们说是高度也好哈，低度也好那种白酒吧，我确实应该建议就是心脏不好的同志啊，要少饮为宜，要是能不饮。就不饮，当然这个情况吧，它是分你这个就是轻重的这一块的。那如果你那边，咱说你都已经这边含着速效救心丸，那边还 那手里还不放那瓶酒的话，那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哈。
0: 嗯嗯嗯、
2: 但其实真的有好多的同志吧，他其实并不了解自己身体情况到底到哪个程度，我能不能去稍微饮点酒。其实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同志的这种慢性疾病在身的这种哈，可能心脏的问题家人会过多的关注，然后禁忌饮酒。
0: 对，
2: 医生也会告诉他你别喝酒了啊、
0: 哎、
2: 烟不能抽，酒不能喝，也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心脏不好的同志哈，你别说你医生诊不诊断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照镜子他也能看得出来，你知道不？就你比如说啊，陈儿、
0: 嗯嗯，
2: 你要是看到你说对面或者是什么时候哈，来一对老夫妻，
0: 嗯，
2: 然后呢，有一位同志呢，比如说他颧骨这个地方，
0: 嗯、
2: 两边总是红扑扑的，
0: 嗯
2: 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这种同志，如果是我遇着了的话，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还是别喝为宜，因为这个叫二尖瓣面容。
0: 哦，哎，二尖瓣有问题了。
2: 对对对、哦，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多见于那种就是重度的二尖瓣狭窄的病人身上，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颧骨红扑扑的这种面容的。
0: 哦，
2: 你知道
0: 不？那你说颧骨红扑扑的，不一定说是哎呀我气色好，有可能是心脏有问题。
2: 哦，哦对哦，有可能，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你看，一般有风心病的，
0: 嗯，
2: 就是风湿性心脏病的同志，哎，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
0: 嗯、也有、哦、
2: 对，再有什么呢？你要是细心去观察啊，就是我一般要是看到那种，
0: 嗯、
2: 比如说上眼睑的内侧，它要是长了那种，就是有点小疙瘩，淡黄色的小疙瘩的那种，
0: 哦、
2: 我们管它叫黄色素瘤。那么有这黄色素瘤的，说明这个人呢可能血脂相当高了。那如果血脂要特别高了的话，那么他冠心病的风险就要比别人要高。
0: 嗯
2: 啊、
0: 哦，
2: 你再有一看这老同志从你面前一过，哎呀，这个脸色发青，灰秃秃的。
0: 嗯，
2: 然后再加上那个嘴唇的颜色是青紫的颜色，那么这种很可能是可能身体缺氧的原因所引起来的
0: 啊
2: 啊、哦。那你要这种的话，他有可能会心衰的呀。
0: 哦，那不能，那不能。
2: 哦，那你怎么让他喝、嗯、是不是？
0: 对 对。
2: 那你如果发现了这些异常的情况的话，那就别拖着了。
0: 嗯，
2: 你肯定我们要建议这个患者要直接的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了。
0: 嗯嗯
2: 啊
0: 嗯嗯，
2: 但是您刚才说你父亲的那块、
0: 哎、
2: 稍微有点窦性心律不齐、
0: 哎、
2: 然后偶尔出现心慌的这种情况、
0: 哎、
2: 倒不至于说的、嗯、啊我酒就滴酒不沾，我沾了一口酒我就不行了怎么怎么地了，哈哈，不建议是这样、
0: 嗯、
2: 但是吧，由于岁数大了的同志哈，他可能咱说这个身体的情况，尤其是各个器官的衰退啊，这个是必然的。那么你让他喝酒吧，你像我师父这个年纪的、
0: 嗯、
2: 我也不建议，如果他出去要是有应酬的话，我都让他自备酒。
0: 哦、
2: 不是说人家酒不好啊，人家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一般给他准备的都是加了料的酒。
0: 加了料的酒。
2: 对，加了料的酒。
0: 料酒。
2: 料酒、哦、不是
0: 做菜的呀。
2: 我不能让我师傅拎瓶酒到厨师那儿做菜去吧，不是料酒。
0: 对，那您得把这个加了料的酒给咱解释解释，不然很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想着是料酒，
2: 就抱瓶料酒喝呗，
0: 腥味儿。
2: 不是那个哈、
0: 嗯，
2: 这个加了料的酒，其实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是什么呢？是运用一些我们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0: 嗯、
2: 或者是药材、
0: 嗯、
2: 跟酒融为一体的。这么个加了料的酒
0: 哦，就是有内容是吧？你说这有料是有内容，
2: 对对对，对
0: 哦、
2: 不是调味的那个啊。
0: 哦、
2: 其实真的哈，我说这个哈，真的，就我师父有的时候真的要是跟哪个哥们儿出去的时候，我真的让他自己、
0: 嗯，
2: 我们家有一个这么大点二两的那个小瓶，我说你带过去跟你们的老朋友哈、
0: 嗯、
2: 一起分着喝，别喝太多了。
0: 我说有一次我跟任老儿一起吃饭的时候，
2: 啊啊、
0: 任老一个小瓶
2: 自备的是吧？
0: 哦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吧，就是咱们现在就国人哈，出去遇着老朋友、老战友了什么的，喝两口吧，这是难免的。
0: 对，
2: 但是你岁数大的同志，我仍然觉得哈，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就你无论吃和喝，都要遵循健康的标准和准则。
0: 那是。
2: 其实刚才我说这个加了料的酒

0: 啊，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其实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最早的这个药酒的这个雏形了，商代开始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叫畅酒。畅酒就是那个祭祀的时候用的那个香酒，我们叫畅酒，是那个年代啊。黄帝内经当中也有了疗理的这个理论，疗理就是药酒的前身。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拿五谷作为原料，然后经过发酵制成的这个药酒了。但那个时候不是餐桌上推杯换盏的物件，它是那个时候用于去病的。你知道不、
1: 哦、
0: 这个老早就有记载了，是不是吧？
1: 一开始就是用来治病的、啊。
0: 对对对。
2: 这个古籍当中啊、很早就记载啊，是个汤液疗理啊，这个方它可以呢去八风五弊。地稻米吹之稻心熬成清澈的之后呢，它为汤、取其气，熬之呢浓液取其味儿。
0: 对。
2: 这个成熟的稻谷呢，让成曲薄，树成为牢啊，连扎使用的话呢，咱们就叫它疗理，去渣以后为疗酒。
0: 哦，但那个时候吧，就是真正把药酒发扬光大的时候，要是按历史推算的话，应该在东晋。东晋年代，东晋年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学家，就是葛洪、葛先翁、
1: 葛。
0: 你看我一提葛洪，你啊，知道，
1: 明白、
0: 有所耳闻，是吧？
1: 对对对，
0: 确实他很出名的啊、在医学界那是非常神叨的一个人物啊、据说他那个时候是在罗浮山去炼丹采药的时候，就经常会使用一些就是酒去浸泡药材，然后做成药酒。那就说明从东晋那个年代开始，这个药酒就可以作为日常养生和治病的方法所存在了。而且那个葛洪吧，他自己有一本著作叫做《肘后备急方》，就是在《肘后备急方》里边，葛洪也整理了很多很多啊，就是他那个年代他运用于药酒的配方和制法。所以你看，在医学界很多的这个医学大家的们都把这个葛洪、葛先翁叫做药酒的鼻祖。
1: 哎呦，你看刚刚你看这一段下来哈，我觉得特别长知识。啊，首先咱们知道了这个在商代的时候咱们就有酒这个概念了。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酒这个出来的这个一开始还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一种饮料，它可能还是对跟病有关的。
0: 对。
1: 从东晋开始，所以酒的这个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
0: 是的。酒为百药之长啊，那你要在医学界的话，是酒性温通，能行气血，通经络，去解决有一些药材，比如说它的有效成分不能被人体那个轻易的吸收，或者是就是药力不够，很难达到一些比如我们身体深层次的经络深处的一些问题，
1: 推波助澜。
0: 对。但是酒里药行，以酒再药，药助酒势之后，你看它就很顺利的能够顺着酒这个劲儿到达我们五脏六腑，从而就能达到什么补养啊、通调啊这样的作用就起来了。而且你发现没有，无论是谁，你是男女老少，你喝酒哪怕是点几滴的时候，你发现酒啊它这个速度很快，它窜得很快，一会儿就到脑袋顶
1: 了，
0: 一会儿一会儿就到手指头尖了，一会儿身上就热了，你发现没？
1: 是是是，
0: 说明酒剂它的见效速度是很快的
1: 啊
0: 啊！所以你看，我说我师傅要是上哪儿去哈，我基本上都给他自备酒。我说不是看不起人家，说你那酒不好，不是那意思啊。我们都给我师傅呢去准备一些，就是你像顺应季节或者顺应身体的情况，我们会多选择一些调理五脏的，我们管它叫五脏安康酒。
1: 五脏安康，
0: 对，五脏安康酒就是你现在在我们眼前能够看到的这五个大坛子里的宝贝。
1: 这里面，
0: 对，
1: 这里面就是所谓的五脏安康。
0: 对对对，啊。
1: 我天哪、
0: 是不是又感觉哎呀这坛子冒金光了是吧？
1: 我就特别想知道这坛子里面装啥，
0: 是吧？这回你知道了，五脏安康酒能为大家去五脏一起去调。
2: 咱们中医也讲啊，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这一段时间呢，宁宁呢就从理论呢、心这个方面做起、养心定剂饮开始

0: 养心
1: 养心
0: 定志，志就是心志，对吧？就是定志影啊，影这种 这名字一听就霸气，你看又养又定，你看看来咱们
1: 喝着喝着心脏就安稳了，睡觉就安稳了，
0: 专门对咱们心脏是的问题的啊。
1: 对对对，其实不光是你看到的说，哎，这酒养心定剂，不只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啊，这个方剂它也是有来由的。
0: 有，
1: 我说完以后，你就会觉得，首先养心的这坛酒唰唰冒光，你信不？
0: 我怕我说完以后我唰唰喝，
1: 唰唰喝，留点。其实真的哈，我说这个养心定剂饮的这个，它确实是有古方可循的
0: 啊。
1: 反正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哈，我们对一些这个就是从古至今的一些医学大家所用的方法，我们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从你的专业来讲哈，离得有点远。
0: 嗯，
1: 在我们70年代初，有一个这个马王堆汉墓，
0: 这听过。
1: 马王堆汉墓你听过
0: 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听过。
0: 嗯，
1: 那你要听过这个，你就应该知道出土汉墓当中有一个让人非常震撼的一个遗体，
0: 嗯，
1: 叫辛追夫人，是不是？
0: 嗯，
1: 西汉长沙国的丞相夫人，
0: 嗯，
1: 历经千年之后，这具女尸竟然保存完好。
0: 我听过，我因为有这个印象，
1: 是不是？
0: 就是当时轰动一时，
1: 对对
0: 对吧？据说这个辛追夫人是一个就是特别美貌和智慧并存的女子啊，
1: 对，
0: 一生当中呢曾被多个帝王呢相继爱慕和追求过。
1: 这个我没问。
0: 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嘛，对吧？而且呢，据说呢，她活到了当时活到了50多岁，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年龄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当时的平均寿命嘛，女子也就才20-30岁，因为她要过一关嘛，
1: 差不多差不多。
0: 然后呢，是妥妥的，在当时来讲是长寿老人。
1: 是的，
0: 对吧？50多岁
1: 的
0: 嘛，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别人的一辈的时间了嘛。
1: 哦，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是事实的，就是当时出土了之后，经过很多的专家去研究，说那你当年那个年代啊，没有什么医疗保障的那个年代，
0: 根本没有。
1: 对，说他们平均的寿命也就是20多岁，而这个人50多岁的年纪，而且更让人震撼的是什么呢？他有心脏病。
0: 嗯。
1: 哎，这个你不知道是不是？哎，他有心脏病。然后当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哎妈呀，什么医疗条件，什么药物要是都不干预的话，有心脏病还能活50来岁、那我说那他在我们这年代一定是长寿老人了，
0: 养生达人，
1: 对吧？对。但后续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他出现了很多锦帛，随土出现的有一本叫做《52病方》当中的古籍，《52病方》凡52的记载，那都是属于你看那个年代开始，从西汉年代到现在，那属于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古书当中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医方专著，了不得的。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当时那本《52病方》里边记载了200多个药名，然后有200多个医学的方法，其中就有养心的方法。哎，当时有一些什么胸痹的一些相关的治疗方案，还有胸痹就是像现在我们说的心悸，还有那个胸闷，哎，都记载了很多就关于心脏治疗这方面的这个方子。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医学大家呀，大家就推测呀，说那辛追夫人，哎呦，那都这么大岁数，她可能都是靠当时所盛行的，在这个皇宫贵族里边盛行的这套古老的这个方法，才稳当的活到了50多岁。所以后续
0: 这个可能性特别大。
1: 哎呀，那真的《52病方》这本方子，后来被医学界就真的是掀起了很大的一个波澜，很多的医学专家都开始研究过去的古方。你像我们在《中国药典》当中也收录了当时的一个方子，叫做养心定剂膏，你知道不？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养心定剂饮，就是在老祖宗的古方基础之上，然后筛选了几味更加适合我们现代人体质的药食同源的一些好东西所制成的。
0: 哇天
1: 哦，
0: 讲到
1: 是不是冒金光了？是不是？有没有？有，
0: 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口福去尝尝这个养心定剂。
1: 哎呦我天！我说我说话的时候，你就一个劲儿搁那摸这个，
0: 哎，
1: 这个坛子，
0: 我还闻着
1: 啊。那个啥呗，那养心定剂。

0: 我再喝一口，刚才第一口我咽下
1: 去。你别，一会儿我给你加点吧，一会儿那面没。你小点口，小点。
0: 感觉我有点像那个猪宴去吃那个人参果，味儿没尝出来，先吞了。
1: 你我话没说完呢，你现在别咽，你先别咽啊。完了你呢，可以在舌下，你多含一会儿。然后你细细的去体会一下，舌下含服，哎，这种状态是对的，
0: 我咽下去了，我在那说话啊，我觉得，
1: 怎么样？
0: 含下去的时候啊，第一个，才进到嘴巴里面的时候，药香是非常重的，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呢，你让我在舌下含的时候，这时候我要鼻子出气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药的这个酒香的这个味道就上来了，
1: 就
0: 回上来了，
1: 闻到了是不是？
0: 然后呢，我一直含着嘛，就感觉到舌头啊有点麻麻酥酥的，然后呢，刚才咽下去了，咽下去，我现在感觉到不烧，
1: 不烧，
0: 柔。
1: 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你喝的那个白酒，它辣，它没有那个味道。
0: 那不是，招喉咙一直到没有
1: ，是不是？它柔和的啊，温柔就下去了。
0: 这会儿
1: 热热乎乎的，对了，
0: 再来一口。
1: 就跟你说啊，你要再喝一口的时候，麻的感觉会明显，因为心开窍于舌，你含的时候，这个药效通过你舌下的脉络直通你的心脉，
0: 怪不得，
1: 你就感觉去品的老同志，你会感觉这个麻啊，它会在你的舌头根底下开始跳动，一点点的这个发散。所以与此同时，你要知道这个药效就已经直达你心脏了，在你心血的这一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哎，这心里边暖暖和和的，然后心口窝就开始敞亮了。你要说平时真的有一个什么心慌胸闷，或者你在品酒的时候，我刚好心律不齐，我正搁那翻个呢，哎，你把这个酒含下去以后，你用不了30秒钟，你这个比如说我心慌烦闷的这种情况就会改变。
0: 哎，你说是是，哎，哦，这个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像速效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啦，这都是舌下含服，
1: 对，
0: 然后这个对于心脏的作用就非常快。
1: 对，
0: 然后我刚才就感觉到喝下去以后，现在啊我脖子梗就
1: 开始热了，是不是？
0: 有点热乎，
1: 对，
0: 有点热乎，然后这个心悸就叫养心定剂饮啊。就这个感觉这么快，到底用了什么好东西？然后怎么泡？我觉得肯定你们用了一些好东西，
1: 用什么东西去泡的哈？
0: 然后怎么做的，
1: 你对这个感兴趣哈？
0: 对，这个
1: 其实我这个里头我没说嘛，就是老方子，我们挑拣了一些适合现代人，然后给大家做成的这个酒里边啊，就比如说炙甘草，我们会放一些，大概10克，然后那个桂枝我们会放到12克，还有地黄，当然最好是熟地黄啊，熟地黄是20克，包括麦冬我们会放15克。你在这里有没有品到大枣的味儿？大枣我们也放了，
0: 回的味儿，
1: 甜甜的，是不是？大枣我们会放8枚，就把核去掉以后你再扔里头啊。然后我们会少放了点阿胶。
0: 我有点这个味儿。
1: 阿胶放的不太多，就是15克。其实别的我就不用再讲了。这个阿胶你放到里头去的话，阿胶属于血肉友情制品嘛。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买的话，就买那个山东阿胶，
0: 它
1: 比较出名。然后古法炮制，它养心阴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0: 这么大家知道？
1: 一般大家都会去选择山东这边的东西啊。然后你要是泡这些药材的时候呢，除了阿胶，除了阿胶之外吧，把那个其他的5味药材都放到一个坛子里边，像我这个坛子就行，无油无水的坛子，给它加1000毫升的纯粮食酿造的白酒去浸泡，然后也是这样把口封上，避光放上30天。但是在这个期间，不是不管它，你每周呢可以把这个酒坛子抱起来摇晃摇晃，闻闻味儿，别打开啊，别打开，摇晃摇晃的均匀一些。等30天之后，你泡好之后，我们把这个阿胶啊给它那么化，然后给它点点加点这个白酒，就是给它隔水蒸化了之后，把这个阿胶给它搅拌均匀了之后，放到那里边再静置个2到3天就可以了。好简单，
0: 这个其实不复杂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讲的1000毫升的纯粮食的白酒
1: 啊，
0: 这个白酒度数有讲究，24、4

0: 52、56。
1: 妈呀，你这一看就是酒人啊！
0: 还是60多度的高、啊、高度数，因为我刚才喝的，我觉得不是那么的辛辣，
1: 嗯，
0: 很柔，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度数有
1: 怎么选这个酒，是不是不？
0: 对对对，
1: 问你呢，咱们选这酒。
2: 哎，这个朋友啊，要用酒的时候呢，这个酒的度数啊，你不用太高，啊，药酒呢，它贵在呢，它是配伍，
1: 嗯，
2: 啊，重在温和，
0: 嗯，
2: 咱们就像一个主方是一样的，中药这个主方呢，它是有核心的，它里边呢有君臣佐使相配伍，有这么个原则。
1: 嗯，
2: 它强调的是药物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协同，这个制约这么一个关系。
1: 嗯，
2: 同时呢，还得结合临床辨证论治，还包括四气五味以及药物的归经这些理论，形成针对每一个个体人的病症来综合的治疗，是这么一个方案。
1: 嗯，都可以。就是你吧，我反正我给我师傅泡的这个呢，一般就是30多度。30多度也可能40度，那就那你有的同志，那我平常我就能喝点小酒，那就40多度低度酒就可以，就不用太高，非得整个60度的，没有那个必要。所以说吧，就是你看我师傅跟你解释了之后吧，确实是这样，就是中药哈，它不像西药一般都是单打独斗，
0: 嗯，
1: 对不？
0: 嗯，
1: 但是中药我们靠的就是组方的神奇。我们是对靠一个祖方的君臣佐使，所以在药酒这个东西从葛洪传下来那本我们就知道，就是在组合的这方面大祖方是更适合去浸泡药酒的，因为你祖方越大你的功效就越全呢。你比如说我放这个炙甘草它是补心气儿的，
0: 嗯，
1: 而且它又像一个就是像说和源似的，
0: 嗯，
1: 它就
0: 会大麻，
1: 对，它就能够在诸多的药物当中起到调和药性的作用，
0: 嗯，
1: 调和谁呢？比如说桂枝，
0: 嗯，
1: 桂枝呢它是一个属于疏通功，它是来打通你的经脉和温通气血的。那你要比如说有的人确实就是胸闷呐，啊，或者说是稍微气温一变化我就有那个针扎式的疼痛啊，或者心律不齐的这个现象，那你这种情况一般在中药界桂枝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哦，再有像麦冬啊地黄啊，那这两个药不用说了，黄金搭档了，
0: 嗯，
1: 它俩放一起是锁血安神的，你心脏不好的人你睡不着觉你不全靠它吗？
0: 那是
1: 啊，然后大枣这里又养脾胃，
0: 嗯，
1: 又能中和去微燥又调味，再加上阿胶是益气养血的温阳滋阴的，所以这个养心定剂饮在这里边，你比如中老年的同志那都是相当合适的。
0: 哎，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养心定剂饮简简单单五个字其实它后面的组方真不简单。
1: 哦，那对呗。
0: 对吧，
1: 哎，
0: 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
1: 嗯，
0: 再加上每一味药互相之间的协调作用，
1: 嗯，
0: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呢一个大家长把他们都暖得好好的，就像人老一样，人老能把我们和在这
1: 个
0: 节目里面，
1: 就是那
0: 个酒，哎，把在这档节目里面就把我们调和得特别好，对吧？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个养心定剂饮啊，
1: 嗯，
0: 具体来说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喝？
1: 养心定剂饮，那肯定跟心脏有关系的人是首当其冲的啦。
0: 嗯，
1: 你比如说平时就有一个心慌啊心悸啊，包括有的时候会产生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最明显的吧，
0: 嗯，
1: 我们就说上下楼，
0: 嗯，
1: 你电梯就没法说了，那你要爬个楼梯，
0: 嗯，
1: 你说我又腿软没有劲儿，呼哧带喘的心脏蹦蹦跳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养心定剂饮就很合适的，对吧，
0: 啊啊？
1: 然后就是啥呢？
0: 住在五楼爬到三楼得歇歇口气的听众朋友们，这玩意儿你考虑考虑。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人的体质比较弱，就你稍微干点活啊，
0: 嗯，
1: 或买个菜呀，啊，或者稍微做点家务，哎呀，这个身上就冒虚汗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是需要养心的。还有一个很明显跟心脏有关系的，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
0: 嗯，
1: 对，睡不着觉的，
0: 熬心血
1: 啊，做梦的，
0: 嗯，
1: 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还是很合适的。
0: 嗯，
1: 一般你看像这一部分的同志们哈，要是一天喝到1到2次，然后一次呢能喝10毫升20毫升都行， 啊，就喝这些就够了。但刚才你说你父亲那个情况，说你父亲过生日哈，
0: 对对对，
1: 哎，我觉得他呢不用太多，基本上你一天哪怕喝一次就10毫升、
0: 嗯、
1: 你喝上一周之后，你父亲都会很有感觉的。对、
0: 哦、
1: 我是觉得啥呢哈，就是你要是把这个养心定剂饮呢泡完了之后给你父亲用，这样你母亲不会拦着他的。
0: 对，
1: 因为第一他解馋、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第二他身体越喝他越舒服，这是一举两得的。
0: 是
1: 啊，包括我觉得啥呢，就是你母亲、
0: 啊、
1: 岁数大的同志养养心也没错。
0: 对，
1: 因为你刚才你品了、
0: 嗯、
1: 他并不是那种说女同志一喝哎呀脑袋嗡嗡的不行头晕了的，不是那种酒啊。
0: 对 对,
1: 对对对，他主要是药效在里边，所以给你母亲平常你来上个10毫升左右、
0: 嗯、
1: 也是可以的。
0: 那就是他们比如讲晚上、
1: 哎
0: 或者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对吧？少眯两口，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眯两口，然后中午少睡个午觉，睡个30-40分钟，是吧？
0: 过去了，
1: 哎，然后到晚上也可以稍微来一点，睡觉还香。
0: 嗯，
1: 哎，
0: 你看这个养心定剂饮啊，我觉得听众朋友们，
1: 嗯，
0: 咱们得试一试。为啥呢？你看多少家庭里面都是这个老头子想喝酒，老婆子给拦着，对吧？
1: 你
0: 说起来都是为了身体好，但是你不知道那喝酒的人不是喝不上的，那不是难。哎，这养心定剂饮对于心脏不舒服的人，或者是希望对心脏有一些帮助的朋友，哎，都可以把它泡起来，非常好啊，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通过赵林老师的精彩分享呢，很多和我家人一样的这种情况的都可以准备起来。那么如果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泡制的方法没有记清楚的，一样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联系到我们。那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对五脏安康酒还有哪些，明天我们接着聊。时间关系，上半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9: 张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9: 我要是你一个中职的听众。
1: 哎，
9: 就是你介绍的那个西洋参呢我都吃着呢。
1: 哦，好。
9: 然后呢啊，然后还有那个人脑，就是免费的那个泡脚粉呢哈、
1: 啊、
9: 我也天天在泡脚呢。
1: 啊
9: 嗯、所以说我现在哈都已经有3年多了吧，听你的广播、
1: 哦、
9: 用你的产品。我现在特别好。我今天呢打电话是想跟你说说，就是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1: 老伴儿啊啊啊！
9: 啊，就是我老伴儿吧，特别犟
1: 啊，
9: 他不信那个啊。
1: 你听了3年多我的那个节目了，然后你老伴儿现在看你越来越健康，身体越来越利索，他还犟啥呀？我咋没明白呢？是不是啊？因为你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例子了呀！啊，你跟我说说，我听听你老伴儿犟啥？我听听。
9: 我老伴儿吧哈是那个心脏病
1: 啊，
9: 他吧有那个早搏
1: 啊，
9: 血压有点低，完、
1: 啊、
9: 心律不齐
1: 啊，
9: 到医院就是已经确诊了，就是
1: 心脏病，是不是啊？
9: 对，所以呢，我想问一问哈，张老师，就是您今天讲的那个 养心定剂饮呢，
1: 嗯，
9: 泡那个药酒，
1: 嗯，
9: 我那想给他用，
1: 嗯，
9: 哎，我听你讲哈，就是这个方子是什么心椎复原度，
1: 嗯，
9: 说这个对心脏特别好，
1: 对，
9: 哎，所以我就给你打电话呢，想问一下，
1: 嗯，可以呀，啊啊，那如果他要是都已经确诊是心脏的这个问题了的话，
9: 嗯，
1: 我首先觉得，我觉得他是可以来用的，但是我没明白的是，嗯，是我没有讲清楚，还是他就不喜欢喝酒还是怎么样，他是怕什么，你跟我说说他的症状吧行不行。
9: 他吧你看就是他五十多岁的哈，五十多岁的，那个一干点活哈就喊累，然后呢爬个楼梯呢都喘，一到晚上睡觉吧哈我就害怕他出问题，就是因为啥呢，他心脏嘛总是偷停，就是跳
1: 是
9: 跳一跳呢就不跳了。
1: 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偷停，还是白天也有这种就是偷停的这种现象？我们叫早搏，就是早搏。
9: 啊，对对啊，白天晚上都应该有。
1: 都有是不是？
9: 就是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哈，就总憋醒。哎，所以吧，我就特别害怕，特别害怕的呢，就是冷不丁的一下走了。你说，尤其是最近就看那个新闻，那个心脏病走的哈，鸟不悄的走的太多了。
1: 哎，
9: 所以说我就可害怕，可害怕的。
1: 哎，
9: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我咋整呢？你说，
1: 我一说，我要是有这老伴儿，天天就这样的为我担惊受怕的，我还倔啥呀？我肯定是人家让我干啥我干啥呀？那都为了啥呀？是不是？那你老伴儿这种倔，我觉得太不应该了。
10: 是啊，对对，哎，这位朋友啊，你说的对啊，咱们中医讲呢，心是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着五脏六腑皆摇嘛，是吧？
1: 嗯，
10: 黄帝内经呢也说过，心要出了问题了以后，你看五脏六腑它就开始动摇了，就是功能呢就减退了，
1: 嗯，
10: 所有的这个脏器呢也会出现问题，
1: 嗯，
10: 尤其是近些年来啊。大家也都看得过，因心脏病所走的这些人呢是太多了，
1: 嗯，
10: 可是这种病呢它特点呢就是突发性很强，
1: 嗯，
10: 古人说叫朝发夕死，夕发朝死啊，它很快啊，
1: 对，
10: 所以咱们说这个养心定剂啊，泡这个酒呢可以让你这个老伴呢喝一喝，一会儿呢，这个详细的这个道理啊让宁宁呢再给你讲一讲啊。
1: 哎呀，我还讲啥呀？师傅，你都给讲完了。他其实哈，我觉得呢，就是配这个药吧，一点都不难，你知道不？你只要把药给凑齐就行了。关键是你爱人他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法？你刚才跟我说呢，哎呀，我老伴就犟，他不信。那中医几千年的历史，他不信，那我也没有招哈。但是我跟他说啥哈？就是心脏的这个疾病的这个事儿，确实是他是一个，就是一个人得，反正全家都挺担惊受怕的这种。而且像你描述的这个样子，你看他一整一打呼噜一憋血。你就感觉哎呀，这个早搏和在憋醒在房颤在怎么地的，到时候你就一口气上不来咋整哈，确实就是这个负担性是比较大的，你生活当中也是需要再注意一点的，你比如说那个我养心定剂饮里边不有那个阿胶吗，对吧？对于你爱人来讲，除了说你给他泡这个养心定剂饮之外，那个阿胶要是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给他单独去用一用，因为阿胶就有补心血养心阴的一个作用，对他来说还是挺合适的。而且另外一个的话，还是要配合一些临床正常的进行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咱也别说你光喝这个东西，你刚开始喝，你说我两三天我就能达到那个速效救心丸的那个作用，或者硝酸甘油的这个作用，是达不到的。它是有一个长期一点一点的积累慢慢调养的一个过程，所以你那个医生给你开的一些临床用药哈，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那个听从医嘱，还是要用的，你知道不？我不知道他现在用的是什么，那个医生给他开了什么药你知道不？
9: 稳心颗粒
1: 啊，稳心颗粒，
9: 还有
1: 啊，
9: 还有就是那个西洋参呢，还有什么败心酮
1: 吃的是这个药，那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就是你稳心颗粒和西洋参跟它一点冲突都没有，你可以正常的按照医嘱去做，然后额外的可以给它泡点这个养心定剂饮，然后给它日常去饮用、你一天一到两次，一次10到20毫升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啥哈，就以药酒的形式去养心的、对心脏是一个很好的安抚，因为在中医界叫酒为百药之长，你这个药效吧可以借助酒的这个势力能够让它顺行于我们全身上下、从脑袋顶到脚趾头尖儿。你有没有听过谁说的，谁喝了两口酒之后，哎呀这个脑袋也热，然后身上也热，然后手也热脚也热，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热是对的，因为酒窜行的力量非常之强，而且酒为阳性最盛的一种物质，它提升阳气是特别快的，所以我们把药泡到酒里边之后，它会迅速的布满我们的全身，这样的话不仅仅是你心肌细胞可以得到药效的滋养，另外一个就你全身上下那些受损的和衰老的细胞都一样会借助酒劲儿再次复苏的。你用半年左右的时间，你那个你老伴儿基本上就会脱胎换骨、他心脏的问题你再感受一下，他会不会跟你吵吵，哎呀今天我心脏又不舒服了又突突了，我觉得应该不会，你知道不、你就给他长期去坚持就可以啊。哎，但是你喝完那个养心定剂饮之后哈，你3个月左右要到医院去复查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医生会给你调你的临床用药。
9: 好，那谢谢道宁老师啊，太好了。
1: 好，
9: 那就是我给他用这个药酒的时候呢，就是以前吃的什么稳心颗粒啦、西洋参啦，还有那个半心酮啦，还觉得还可以用，是吧？
1: 可以用的，不发生关系、但是你别一起吃，你就把它分开，一般隔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我们建议养心定剂也，你可以啥时候吃呢？比如说晚上你睡觉之前头一个小时、你可以稍微来点10毫升，然后分几次给它慢慢的品下去就行。
9: 行，哎，谢谢，太好了，谢谢你啊，张明老师啊，
1: 没事，没事，
9: 哎，谢谢，谢谢尹老，哎，那我就自己回家呢，买这些中药
1: 啊，没问题的、好嘞，
9: 好嘞，
1: 就这样，
0: 再见。好，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宁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1: 赵宁老师好。
1: 哎，你好。
11: 老爷子好，小陈好。
1: 问一圈，你好。
11: 我这心脏啊，就是毛病都好几年了。
1: 啥毛病啊？
11: 就查出来吧，说是2.5狭窄。还有就是说那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心脏病。哎呀妈。这日子过得老煎熬了。
1: 哎呀，你这情绪不对劲儿啊、怎么一个心脏不舒服然后就这么悲观呢？没啥大事儿，我告诉你。
11: 哎呀，那你听我说说。
1: 对，你慢慢说，我一点一点给你破解。
11: 病长在自己身上他不难受啊。
1: 是，你说的对，就是所有的病长在自己身上，自己是最担心的，对吧？然后心理恐惧又比较大，那你发在别人身上你跟着担心啥，是不能理解？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1: 是吗？就是颧骨吧，就总是红扑扑的，别人还说我脸瘦，气色
1: 2.5呗，对吧？2.5面色，对。
11: 你说
1: 我一个一个记你的症状啊，你刚才说了，我对，颧骨红，然后又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脏病，对吧？
11: 还有
1: 啊，高血压、心脏病、浮肿是跟心血回流不好，浮肿啊，其实就俩问题，还是高血压、心脏病的问题。
11: 啊，反正现在就是走道就是没有劲儿，就像带铅球似的，爬个楼也 也爬不上去，一层就得喘半天，
1: 还是跟心脏有关，
11: 一点劲儿都没有，反正
1: 能理解。啊，就是你现在的情况哈，浮肿跟心血回流不好有关系，可能跟高血压影响也有关系。然后你说那个腿沉，那个没有劲儿，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啊。你本身的二尖瓣都出现那个回流不好的这个事儿了，对吧？那么你肯定的四肢会受血不均，这也是跟心脏有直接的关系。那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让我调的话，我主要就两个方向呗，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心脏。我们把这两个事儿都一起调一调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至于说的，哎呀，我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呀，我真是，我怎么办呢？不会这样了啊。那么你这么的，你主要的症状，我基本上已经听。

0: 差不多少了，但是我想先问问你哈，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样的一些微小的症状？你比如说身体活动之后爱不爱出汗呢？晚上睡觉出不出汗呢？你晚上睡眠的质量怎么样？一天能睡多长时间呢？就这些小的情况，你可以跟我聊一聊。
1: 嗯，好，好，有啊，
0: 也有哈。你看我一说就准。
1: 你这个人
0: 啊，你说晚
1: 上
0: 怎么了？
1: 睡觉我就根本就睡不好，
0: 睡不着觉。嗯，能理解。
1: 对，躺床上就是，
0: 嗯，
1: 哎呀，翻来覆去的，就怕那个心脏就突然跳得厉害，就咚咚咚的，有时候就要跟跳出似的。
0: 哦。
1: 然后就心慌那个感觉吧，一上来，完就整个人就都慌了。
0: 嗯，
1: 有时候吧还。那个胸闷胸痛，就是出一身虚汗。
0: 嗯，
1: 哎呀，就是哎呀，睡不着嘛，熬到天亮那都是常事儿了。
0: 我理解，就是你这个情况啊，中医讲叫心不安则卧不宁，然后你的心理负担又比较大，你越想睡觉越睡不着的时候，然后你就越担心，哎呀，我睡不着，我这么下去，我要睡不着的话，我心脏不是更厉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心脏但凡是出一点，比如说偷停或者心律不齐的时候，你这个你的心情这个紧张的程度又会提升了。所以现在是什么呢？我感觉啊，你除了心脏的问题之外，你需要养的还是你的神经，就你的神经吧，有一点过度的紧张了。回头你像甲钴胺这类的物质，我觉得你也是要用一用的，你知道不？养一养，养一养好一下，像维生素 B12 之类的，你也是需要去调整一下，去用一用的。
1: 哦，好，
0: 哎，这个问题好了以后，你就不至于过度的紧张。要不然的话，你说那谁劳累的时候，谁还没有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时候？只不过人家可能偶尔个两三天，你是常态的变化，对不？
1: 对。
0: 那我们就一点点调呗。刚才我说 B12 之类的这种营养素，你就需要去吃，自己去买一点儿。然后还有什么情况？你也有冒虚汗的时候吗？
1: 有。一整就冒一身虚汗，老伴儿看着我也不舒服，然后他都上火，
0: 他也上火，那夫妻嘛，那不就是这样？
1: 一心脏不舒服，老伴儿就给我吃硝酸甘油。哎呀，完我这不听你说嘛，说，哎呀，就是那个您那个养心定剂酒，说调理心脏特别好，然后我就寻思问问，就是我这情况，能不能也喝点？这个酒就是调理调理呢，
0: 当然可以啦。就养心定剂饮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给你日常生活当中去有条不紊的去养护你的心脏。我跟你讲哈，就是你看你心脏这么明显的这个症状，有人说怎么你还让我泡酒，你净扯淡。我告诉你，这个酒绝对不是扯的，我都说过了，就是酒药酒的这种形式，从东晋年代葛洪葛仙翁开始那一阵儿，这个药酒就已经非常盛行了。再早它可不是餐桌上推杯换盏的东西，它是药酒，是用于治病调理养生的。所以药酒的这种形式从古方开始讲的话，它就是有出处的东西。然后让你去养你的心，拿这个酒呢，主要的作用是酒通达你的身体五脏以及身体当中的细胞是非常快的。就是酒进去之后，你发现哈，有个5分钟、10分钟，你的细胞都是处于开放的状态。有人说，哎呀，我喝酒过一会儿，我的脸就红，你说为啥？血管怒张嘛。对不对？你的受血，血液流动速度加快，血流速加快，然后你的每个汗毛口都是张开的，才会是这样。你说我吃完我浑身都热，哎，我都冒汗。对了，因为酒的介入让你的细胞开放，它开始什么？就比如说原来有一些心肌功能比较弱的这个地方，那么你开放了之后，它都是嗷嗷待哺的人，就你给它吃什么它吸收什么。所以为什么要把药酒这个药的东西给它打到酒里边去？就为了借助酒的这个开放的特性，把我们养心定剂的一些东西那个作用给你带进去，这样的话它对稳定心神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你知道不？哎，那你想，那我们不能心脏一不舒服我就硝酸甘油我就吃上，我就那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吃上，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只能解你一时之困境，那你下次再难怎么办？
1: 是
0: 还不舒服还吃，还不舒服还吃，终有一天对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你不养它，你不治它，这个问题就会继续加重。那你最后有一天你加重的就得加到医院那里头去，是不是？就是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你像医生回去告你了，那你回去好好养养心啊，好好睡觉。可是没有人给你直接告诉你啊，你回去怎么样才能让你好好睡觉，怎么样才能让你养心。所以我们会在古方当中寻找适合大家的这个方法，养心定剂饮就是对心脏特别特别好的这个方法。
1: 哎呀妈，太好了！
0: 你可以去用
1: 啊。那这个养心酒呢？咋做你告告诉我呗。
0: 他这挺简单，你之前搁家喝酒吗？
1: 偶尔也喝呀，
0: 也喝点，
1: 就像你说
0: 啤酒还、
1: 怕凉，然后
0: 是不是？那你就那个啥，
1: 一两口白酒啊，
0: 喝点白酒好，白酒有温通的作用、
1: 就是、
0: 啊。只不过你要是在做自己在家里在喝这个养心酒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给它稍微热一下，对不？拿点热水给它温一下酒盅也是可以的啊。那么你在配这个酒的时候，我都说了，这个养心定剂酒呢是那个52病方当中的养心古法给大家挑选出来的几味药材，有六味。我记得刚才跟大家讲了，我再跟你复述一遍啊。这里边有炙甘草用10克。
1: 嗯
0: 啊，然后桂枝用到12克，
1: 啊，
0: 还有熟地黄用到20克，还有麦冬15克，大红枣就大枣去了核的，里边核去掉的那个大枣用8枚，啊，然后就是阿胶，用点这个东西，就这几样，因为那个熟地黄和麦冬啊，它本身就是养心复脉的一个作用的，所以你心脏问题的话，你用这些药材是很合适的。泡在酒里边，你看它这个方子啊，你要给它天天去喝，你觉得一年到头它也不觉得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要是放到酒里去用的话，这些药物借助酒的这种生发的特性，那么到身体当中用不了多久，你要连续喝一个月，你自己体质上就会发生改变。你比如说我回去做家务，哎，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我走，哎，我发现我这个腿脚哈有劲儿了。然后我发现，哎，今天早上起来挺精神的，啊，我还有
1: 慢慢会改变。
0: 对，他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去改变。当然，他的改变不是，哎呀，第二天我的心脏病好了，二尖瓣合上了，不会的，不是这方面的改变啊，他是在你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因为他是一个养生的药。叫养心定剂嘛，它是一点点去养你的心的啊，然后慢慢的，你比如说我都已经吃了一年半载了，我天天喝挺好，然后我哪天上医院去看，哎，浮肿没有了，我心花没有了，胸闷没有了，哎，这都是常事儿，你知道不？但是你得能坚持，
1: 行，
0: 好吧，
1: 嗯，行行，那我
2: 这个朋友啊，
0: 哎，
2: 你看，
0: 哎，
2: 咱们中医啊，《黄帝内经》啊。当中呢也讲了，他说呢，心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啊，你这心脏要是健康的话，你这身体啊啥都健康了，咱们呢，你呀，就可以呢放心的，饮用这个养心定剂酒，它呢用好之后啊，它会使你的这个五脏的安康。
0: 对，
2: 啊，
0: 我师傅都这么说了，放心的吃。
1: 嗯，好好好，
0: 给你定心丸。
1: 那我喝了这个，那我这二尖瓣狭窄和高血压这引起心脏病，是不是就慢慢就都有好转了？
0: 那你得自己去评价了。我师傅都告你，让你喝完，告你五脏安康，你还让他说啥？
1: 那我就明白了，
0: 是不是？哎，温通心脉，去益气养血，它慢慢的哈，咱就说你把这个酒长期喝下去，你心脏的供血和硬化的功能都慢慢的能够恢复。这就是为什么说药酒贯穿千年而不倒，几千年了，到现在中医会养生的大家，那些医学大家回家都整两口。我跟你说，医生没有不会喝酒的，你信不？尤其是中医，你就说俺旁边这老头儿，也一天还得来点儿的，是不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张宁老师，那我该咋喝呀？有啥说都没有啊？
0: 嗯。 正常没有啥那么多的讲究，就是你比如说你一天你看你自己的习惯啊，如果是你以前就有喝两口小酒的这个习惯的，那你就喝一天喝两次，然后一次能达到20毫升。那你要平常就滴酒不沾的，你可以先试着一天喝一次，一次喝10毫升都行，或者说我不行我抿两口一点点增加，那不都行吗？但是喝这个酒啊，不是推杯换盏，就是一定要小口慢饮，就少往嘴里放一点儿，就像你品品它的味道。然后你心脏不好的同志啊，喝养心定剂饮的时候呢，最好在舌下你含一会儿，然后再给它咽下去啊。中医叫心开窍于舌，然后让你们含一会儿呢，你可能会像小陈一样，就是舌头会麻，那种麻会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会往外放射的。有的时候我整个舌头都麻，有的时候我上牙膛都麻，麻就麻，因为你这不通，它药效进去了之后直达心脉，它会绕过你肝脏的手应效用，舌下含服直接到心脏，所以吸收会更好啊。我就说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了，你自己去感受，有早搏的没，有房颤的没，有爱出汗的没，有睡觉不踏实的没，那个浮肿的情况自己感觉一下，就是你自己去留意你生活当中的这个改变，你就会发现传承千年而不倒这个药酒可不是白给的。
1: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种方式既简单然后又适合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再早，我不知道您老家是哪儿的，你像我老家是北方的，那我们过去有很多，你像我师父这辈子，我们邻里那边种完地，那回家里头都滋儿都两口小酒。你发现没有啊，就现在长寿100多岁的都是那阵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你知道不，全是那样的，都是那个晚上累累的一点劲儿没有，回去粥两口酒，第二天接着来。
1: 对，就像解乏了似的。
0: 对，这个酒的妙用就是这样，现在你再加点中药药食同源的物质进去，我觉得更没有问题了。
1: 行、哦、太谢谢你了张宁老师。
0: 没事，
1: 我希望了，那我就按这方法回家炮制、啊、
0: 你看我就说你的心情都变了，不像刚才那样了吧。
1: 这心情一下好了。
0: 是不是？
1: 谢谢你、
0: 这事不难、坚持下去就行啊。
1: 好嘞、
0: 好嘞，
3: 好
0: 好，再见。
1: 那拜拜、
3: 好嘞，哎，再见啊。王阿姨啊，真的是打进电话来的时候情绪低落啊，嗯，十来分钟以后、
0: 是不是找到方法了，
3: 情绪高了啊，
0: 看到曙光，
3: 看到希望了，所以对吧，也祝他呢早日呢能够调理好啊，早日健康。也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专业解答，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有啥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

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任老好。那么当然还有我们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都要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
2: 嗯，
0: 赵宁老师、哎、那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咱们的节目啊，不光能在节目当中呢、
2: 嗯、
0: 能够学到这个营养的养生知识，强身健体、
2: 嗯、
0: 那么还能够呢解决一日三餐每天吃饭的这个大事儿啊、
2: 嗯、
0: 就是您讲什么教大家做什么啊、大家呢就爱听就爱吃什么。可是呢今天我发现啊，进直播间的时候
2: 嗯，
0: 就发现跟平常不一样啊、
2: 不一样，
0: 咱们这个台子上面放了几个坛子、
2: 啊、
0: 这个坛子
2: 你来了以后这眼睛就没离开过它
0: 哎，这个坛子呢、我看上去像酒坛子
2: 啊，
0: 咋的，怎么今天不讲吃了就讲喝了是吧然后这咱们今天改品酒大会了，
2: 该对呀，品酒大会，哎，你这个词儿用得好。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咱这节目吧，咱也换个形式。今天咱品酒大会不醉不归，行不行？怎么样？
0: 这咱直播间里面能喝酒，这我得问问，
2: 是不是？让不让？是不是？你别扣工资哈。那你告诉他，你说我们每天在这里头聊吃吃喝喝的问题，为的是啥？不就保健康吗？
0: 对
2: 不对？哎，
0: 对，
2: 那我们今天品酒也得保健康啊。
0: 是，咱们其实小饮怡情嘛，
2: 对
0: 吧？大饮伤身，对吧？
2: 对。
0: 哎，庄子老师，你看啊，我们以前都小时候都听过那个评书《武松打虎》。李白斗酒诗百篇、
2: 嗯、
0: 对吧，这个喝了酒以后、嗯、这个晕晕乎乎的那个样子、嗯、啊，就是能够让他觉得妙笔生花，对吧、
2: 嗯嗯、
0: 然后那如果是我喝的呢，
2: 你也要作诗摆手、
0: 那不，那就是洋相摆出了、嗯不是作诗摆手了，洋相摆出了，对吧？这块号码都报不明白了，对吧？你要说喝酒怡情，那很多叔叔都是说，哎呀，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啊，对吧？
2: 对。
0: 平时老伙伴呢都不让喝，嗯、你看这下面，哎，不要喝了啊！你今天又多了、啊，
2: 多大岁数了？
0: 今天只能喝一杯。好，由小杯子变成大杯子了，对吧？就很多的时候呢，也走亲访友啊，咱们在一起吃饭啊，那有一句话讲叫无酒不成席。
2: 是的，
0: 对吧？那几天前比如讲像我爸过生日、
2: 嗯、
0: 哎，我妈给我爸做了一大桌菜、
2: 嗯、
0: 你说这么好吃的菜，就比如讲说我爸爸想喝点酒，
2: 你爸有想法了，
0: 哎，我爸就说，哎，这个时候、
2: 嗯
0: 哎、就把酒抱出来了，对吧、
2: 啊、
0: 然后就眼睛就看着我妈
2: 啊，
0: 可以不可以、啊、对吧、
2: 啊、
0: 然后我妈说啊，也不能一点都不让他喝
2: 啊，
0: 但是你又考虑他心脏不好啊，
2: 这个
0: 三高问题
2: 啊，
0: 所以检查出来如果是窦性心律不齐啊，这样其实平常是不太能喝酒的、
2: 嗯、
0: 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又馋，你看就有好几年不让他喝了、嗯、这个事儿，哎呀，总觉得有点别别扭扭的，
2: 是不是？一桌子好菜不来两口酒的话好像欠缺了点啥，这生日好像没过。
0: 对，就真的就是没有那个气氛
2: 啊、没有气氛啊啊。但如果是你父亲这种情况，如果是单纯的那种就是酒啊，你们说是高度也好好低度也好那种白酒吧、
0: 嗯、
2: 我确实应该建议就是心脏不好的同志啊要少饮为宜，要是能不饮就不饮。当然这个情况吧，它是分你这个就是轻重的这一块的。那如果你那边咱说你都已经这边含着速效救心丸，那边还那手里还不放那瓶酒的话，那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哈。
0: 嗯嗯嗯、
2: 但其实真的有好多的同志吧，他其实并不了解自己身体情况到底到哪个程度，我能不能去稍微饮点酒。其实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很多的中老年同志的这种慢性疾病在 深的这种哈，可能心脏的问题家人会过多的关注，然后禁忌饮酒。
0: 对，
2: 医生也会告诉他你别喝酒了啊，烟不能抽，酒不能喝，也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2: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心脏不好的同志哈，你别说你医生诊不诊断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照镜子他也能看得出来，你知道不？就你比如说啊，陈儿，你要是看到你说对面或者是什么时候哈，来一对老夫妻，然后呢，有一位同志呢，比如说他颧骨这个地方，两边总是红扑扑的，这样子的话，那么这种同志，如果是我遇着了的话，我都建议他，我说那你还是别喝为宜，因为这个叫二尖瓣面容。
0: 二尖瓣有问题了。
2: 对，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多见于那种就是重度的二尖瓣狭窄的病人身上，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颧骨红扑扑的这种面容的。
0: 那也就是颧骨红扑扑的，不一定说是哎呀我气色好，有可能是心脏有问题。
2: 有可能，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你看，一般有风心病的，就是风湿性心脏病的同志，这种情况就比较明显。
0: 也有。
2: 对，再有什么呢？你要是细心去观察啊，就是我一般要是看到那种，比如说上眼睑的内侧，它要是长了那种，就是有点小疙瘩，淡黄色的小疙瘩的那种，我们管它叫黄色素瘤。那么有这黄色素瘤的，说明这个人呢可能血脂相当高了。那如果血脂要特别高了的话，那么他冠心病的风险就要比别人要高。你再有一看，这老同志从你面前一过，哎呀，这个脸色发青，灰秃秃的。然后再加上那个嘴唇的颜色是青紫的颜色，那么这种很可能是可能身体缺氧的原因所引起来的。那你要这种的话，他有可能会心衰的呀。
0: 那不能。
2: 那你怎么让他喝？是不是？
0: 对。
2: 那你如果发现了这些异常的情况的话，那就别拖着了。你肯定，我们要建议这个患者要直接的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了。但是您刚才说你父亲的那块稍微有点窦性心律不齐，然后偶尔出现心慌的这种情况，倒不至于说的我酒就滴酒不沾，我沾了一口酒我就不行了，怎么怎么地了，不建议是这样。但是吧，由于岁数大了的同志哈，他可能咱说这个身体的情况，尤其是各个器官的衰退啊，这个是必然的。那么你让他喝酒吧，你像我师父这个年纪的，我也不建议。如果他出去要是有应酬的话，我都让他自备酒。不是说人家酒不好啊，人家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一般给他准备的都是加了料的酒。
0: 加了料的酒。
2: 对，加了料的酒。
0: 料酒
2: 不是
0: 做菜的呀。
2: 我不能让我师傅拎瓶酒到厨师那做菜去吧，不是料酒。
0: 对，那您得把这个加了料的酒给咱解释解释，不然很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想着是料酒，
2: 抱瓶料酒喝呗，
0: 腥味儿。
2: 不是那个哈，这个加了料的酒，其实你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是什么呢？是运用一些我们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或者是药材跟酒融为一体的。这么个加了料的酒
0: 就是有内容，是吧？你说这有料是有内容，
2: 对，不是调味的那个啊。其实真的哈，我说这个哈，真的，就我师父有的时候真的要是跟哪个哥们儿出去的时候，我真的让他自己，我们家有一个这么大点二两的那个小瓶，我说你带过去跟你们的老朋友哈一起分着喝，别喝太多了。
0: 我说有一次我跟任老儿一起吃饭的时候，任老一个小瓶
2: 自备的是吗？
0: 一下
2: 对。对，因为你吧，就是咱们现在就国人哈，出去遇着老朋友老战友了什么的，喝两口吧，这是难免的。
0: 对，
2: 但是你岁数大的同志，我仍然觉得哈，健康还是第一位的，就你无论吃和喝都要遵循健康的标准和准则。
0: 那是，
2: 其实刚才我说这个加了料的酒啊，就是药酒的这一块，其实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最早的这个药酒的这个雏形了。商代开始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叫畅酒，畅酒就是那个祭祀的时候用的那个香酒，我们叫畅酒，是那个年代。皇帝内经当中也有了料理的这个理论， 料理就是药酒的前身。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拿五谷作为原料，然后经过发酵制成的这个药酒了。但那个时候不是餐桌上推杯换盏的物件，
0: 嗯，
2: 它是那个时候用于去病的。
0: 哦、
2: 你知道不，这个老早就有记载了，是不是吧？
0: 一开始就是用来治病的、哦、啊。
2: 对对对、
1: 啊。这个古籍当中啊、嗯、很早就记载啊，是个汤液料理啊，这个方它可以呢去八风五弊。
2: 嗯。
1: 地稻米吹之稻心熬成清澈了之后呢，它为汤、嗯、取其气，熬之呢浓液取其味儿。
2: 对。
1: 哎。这个成熟的稻谷呢，让成曲薄，树成为醪啊，连渣使用的话呢，咱们就叫它醪醴，去渣以后为醪酒。
2: 哦，但那个时候吧，就是真正把药酒发扬光大的时候，嗯、要是按历史推算的话，应该在东晋。东晋年代，东晋年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学家，就是葛洪、
0: 啊、
2: 葛仙翁、
0: 啊。
2: 你看我一提葛洪，啊，知道
0: 明白、
2: 有所耳闻，是吧？
0: 对对对，对
2: 确实他很出名的、
0: 嗯、
2: 在医学界那是非常神叨的一个人物啊、
0: 嗯。
2: 据说他那个时候是在罗浮山去炼丹采药的时候，就经常会使用一些就是酒去浸泡药材，然后做成药酒。那就说明从东晋那个年代开始，这个药酒就可以作为日常养生和治病的方法所存在了。而且那个葛洪吧，他自己有一本著作叫做《肘后备急方》，就是在《肘后备急方》里边，葛洪也整理了很多很多啊，就是他那个年代他运用于药酒的配方和制法。所以你看，在医学界很多的这个医学大家的们都把这个葛洪葛仙翁叫做药酒的鼻祖。
0: 哎呦，你看刚刚你看这一段下来哈、
2: 嗯、
0: 我觉得特别长知识。
2: 嗯
0: 啊，首先咱们知道了这个在商代的时候、
2: 嗯、
0: 咱们就有酒这个概念了。
2: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酒这个出来的这个一开始还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一种饮料，它可能还是对跟病有关的。
2: 对。
0: 从东晋开始，所以酒的这个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
2: 是的。酒为百药之长啊，那你要在医学界的话，是酒性温通，能行气血，通经络，去解决有一些药材，比如说它的有效成分、
0: 嗯、
2: 不能被人体那个轻易的吸收、或者是就是药力不够，很难达到一些比如我们身体深层次的经络深处的一些问题、
0: 嗯、推波助澜。
2: 对，但是酒里药行，以酒再药，药助酒势之后，嗯，你看他就很顺利的能够顺着酒这个劲儿到达我们五脏六腑、
0: 嗯、
2: 从而就能达到什么补养啊通调啊这样的作用就起来了、
0: 哦、
2: 而且你发现没有，无论是谁，你是男女老少，你喝酒哪怕是点几滴的时候、
0: 嗯、
2: 你发现酒啊它这个速度很快，它窜得很快、
0: 嗯、
2: 一会儿就到脑袋尖 了，一会儿哎、
0: 嗯、
2: 一会儿就到手指头尖了、
0: 嗯、
2: 一会儿身上就热了，你发现没？
0: 是是是，
2: 说明酒剂它的见效速度是很快的
0: 啊
2: 啊！所以你看，我说我师傅要是上哪儿去哈，我基本上都给他自备酒、
0: 嗯、
2: 我说不是看不起人家，说你那酒不好，不是那意思啊，我们都给我师傅呢去准备一些，就是你像顺应季节或者顺应身体的情况，我们会多选择一些调理五脏的，我们管它叫五脏安康酒。
0: 哦，五脏安康。
2: 对、
0: 啊、
2: 五脏安康酒就是你现在在我们眼前能够看到的这五个大坛子里的宝贝。
0: 哦，哦这里面，
2: 对，
0: 这里面就是所谓的五脏安康。
2: 对对对、
0: 哎、
2: 啊，
0: 我天哪、哎、
2: 是不是又感觉哎呀这坛子冒金光了是吧，
0: 我就特别想知道这坛子里面装啥
2: 是吧。这回你知道了、
0: 嗯、
2: 五脏安康酒能为大家去五脏一起去调。
1: 咱们中医也讲啊，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2: 嗯，
1: 哎，这一段时间呢，宁宁呢就从理论呢、
2: 啊、
1: 心这个方面做起、
2: 啊、
1: 养心定剂饮开始。
0: 养心，
2: 养心
0: 定
2: 剂，
0: 剂就是心剂，对吧？就是定剂饮啊，饮、
2: 啊、
0: 这名字一听就霸气。你看，又养又定，你看，看来咱们
2: 喝着喝着心脏就安稳了，睡觉就安稳了。
0: 专门对咱们心脏是 的问题的啊。
2: 对对对，其实不光是你看到的说，哎，这酒养心定剂，不只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啊，这个方剂它也是有来由的。
0: 有，
2: 我说完以后，你就会觉得，首先养心的这坛酒歘歘冒光，你信不？
0: 我怕我说完以后我歘歘喝，
2: 歘歘喝，留点。其实真的哈，我说这个养心定剂饮的这个，它确实是有古方可循的
0: 啊。
2: 反正你像我们这个行业哈，我们对一些这个就是从古至今的一些医学大家所用的方法，我们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从你的专业来讲哈，离得有点远。
0: 嗯，
2: 在我们70年代初，有一个这个马王堆汉墓，
0: 这听过。
2: 马王堆汉墓你听过
0: 啊？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听过。
0: 嗯，
2: 那你要听过这个，你就应该知道出土汉墓当中有一个让人非常震撼的一个遗体，
0: 嗯，
2: 叫辛追夫人。是不是？
0: 嗯，
2: 西汉长沙国的丞相夫人，
0: 嗯，
2: 历经千年之后，这具女尸竟然保存完好。
0: 我听过，我因为有
2: 是不是
0: 这个印象，就是当时轰动一时。
2: 对对
0: 对吧？据说这个辛追夫人是一个就是特别美貌和智慧并存的女子啊，
2: 对，
0: 一生当中呢，曾被多个帝王呢相继爱慕和追求过。
2: 这个我没问。
0: 窈窕淑女啊，君子好逑嘛，对吧？而且呢，据说呢，她活到了当时活到了50多岁，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年龄了。
2: 啊，对对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呢，当时的平均寿命嘛，女子也就才20-30岁，因为她要过一关嘛，
2: 差不多差不多。
0: 然后呢，是妥妥的，在当时来讲是长寿老人。
2: 是的，
0: 对吧？50多岁了嘛，
2: 是的，是的，
0: 别人的一辈的时间了嘛。
2: 哦，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是事实的，就是当时出土了之后，经过很多的专家去研究，说那你当年那个年代啊，没有什么医疗保障的那个年代，
0: 根本没有。
2: 对，说他们平均的寿命也就是20多岁，而这个人50多岁的年纪，而且更让人震撼的是什么呢？他有心脏病。
0: 嗯。
2: 哎，这个你不知道是不是？哎，他有心脏病，然后当时我也问过这个问题，我说哎妈呀，什么医疗条件，什么药物，要是都不干预的话，有心脏病还能活50来岁？那我说，那他在我们这年代一定是长寿老人了，
0: 养生达人
2: 对。但后续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他出现了很多锦帛，随土出现的有一本叫做《52病方》当中的古籍，《52病方》凡52的记载，那都是属于你看那个年代开始，从西汉。年代到现在，那属于迄今为止我们能够找到的古书当中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医方专著，了不得的。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当时那本52病方里边记载了200多个药名，然后有200多个医学的方法，其中就有养心的方法。
0: 哦，
2: 哎，当时有一些什么胸痹的一些相关的治疗方案，还有胸痹就是像现在我们说的心悸，还有那个胸闷，哎，都记载了很多就关于心脏治疗这方面的这个方子。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医学大家呀，大家就推测呀，说那辛追夫人，哎呦，那都这么大岁数，她可能都是靠当时所盛行的，在这个皇宫贵族里边盛行的这套古老的这个方法，才稳当的活到了50多岁。所以后续
0: 这个可能性特别大。
2: 哎呀，那真的52病方这本方子，后来被医学界就真的是掀起了很大的一个波澜，很多的医学专家都开始研究过去的古方。你像我们在中国药典当中也收录了当时的一个方子，叫做养心定剂膏，你知道不？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养。

0: 嗯，那个啥呗，那养心定剂也，那你得问我师傅让不让你尝尝。
1: 人老像我这样，我
0: 来两口行不行？
1: 来两口吗？
0: 舍不舍得？舍得吧。你要这么问，我师傅不带抠的。啊，那我给你倒点，给你倒点，你尝尝。但是哈儿，你别抢，你先那个啥，你到嘴里含的一会儿，就是稍微抿一小口，然后你别着急往下咽。
1: 那我再喝一口，刚才第一口我咽下。
0: 你别，一会儿我给你加点吧，一会儿得抿没。你小点口，小点。
1: 感觉我有点像那个猪咽去吃那个人参果。味儿没尝出来，先吞了。
0: 你我话没说完呢，你现在别咽，你先别咽啊。完了，你呢可以在舌下，你多含一会儿，然后你细细的去体会一下，舌下含服，哎，这种状态是对的，
1: 我咽下去了，我才能说话啊。我觉得，
0: 怎么样？
1: 含下去的时候啊。第一个，才进到嘴巴里面的时候，药香是非常重的，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呢，你让我在舌下含的时候，这时候我要鼻子出气啊，我就感觉到这个药的这个酒香的这个味道就上来了，
0: 就
1: 回鼻子就
0: 能够闻到了，是不是？
1: 然后呢，我一直含着嘛，就感觉到舌头啊有点麻麻酥酥的，然后呢，刚才咽下去了，咽下去，我现在感觉到不烧，柔。
0: 因为它是药酒，它不是你喝的那个白酒，它辣，它没有那个味道。
1: 不是，烧喉咙一直到胃，没有，
0: 是不是？
1: 就
0: 它柔和的啊，温柔就下去了。
1: 这会儿
0: 这热乎乎的，对了，
1: 再来一口。
0: 就跟你说啊，你要再喝一口的时候，麻的感觉会明显，因为心开窍于舌，你含的时候，这个药效通过你舌下的脉络，直通你的心脉，
1: 怪不得，
0: 你就感觉去品的老同志，你会感觉这个麻啊，它会在你的舌头根底下开始跳动，一点点的这个发散。所以与此同时，你要知道这个药效就已经直达你心脏了，在你心血的这一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哎，这心里边暖暖和和的，然后心口窝就开始敞亮了。你要说平时真的有一个什么心慌胸闷，或者你在品酒的时候，我刚好心律不齐，我正搁那翻个呢，你把这个酒含下去以后，你用不了30秒钟，你这个比如说我心慌烦闷的这种情况就会改变。
1: 你说是哦，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说那个像速效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啦，这都是舌下含服。
0: 对，
1: 然后这个对于心脏的作用就非常快。
0: 对，
1: 然后我刚才就感觉到喝下去以后，现在啊我脖子梗就开始
0: 热了，是不是？
1: 有点热乎，
0: 对，
1: 有点热乎。然后心悸就叫养心定剂饮啊。就这个感觉这么快，到底用了什么好东西？然后怎么泡？我觉得肯定你们用了一些好东西，
0: 用什么东西去泡的哈？
1: 然后怎么做的？
0: 你对这个感兴趣哈？
1: 对，这个
0: 其实我这个里头我没说嘛，就是老方子，我们挑拣了一些适合现代人，然后给大家做成的这个酒里边啊，就比如说炙甘草，我们会放一些，大概10克，然后那个桂枝我们会放到12克，还有地黄，当然最好是熟地黄啊，熟地黄是20克，包括麦冬我们会放15克。你在这里有没有品到大枣的味儿？大枣我们也放了，
1: 回的味儿，
0: 甜甜的，是不是？大枣我们会放8枚，就把核去掉以后你再扔里头啊，然后我们会少放了点阿胶。
1: 我有点这个味儿。
0: 阿胶放的不太多，就是15克。其实别的我就不用再讲了。这个阿胶你放到里头去的话，阿胶属于血肉友情之品嘛。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买的话，就买那种那个山东阿胶，
1: 它
0: 比较出名。然后古法炮制，它养心阴的作用会更好一点。
1: 这么大家知道？
0: 一般大家都会去选择山东这边的东西啊。然后你要是泡这些药材的时候呢，除了阿胶，除了阿胶之外吧，把那个其他的五味药材都放到一个坛子里边，像我这个坛子就行，无油无水的坛子，给它加1000毫升的纯粮食酿造的白酒去浸泡，然后也是这样把口封上，避光放上30天。但是在这个期间不是不管它，你每周呢可以把这个酒坛子抱。

0: 起来，摇晃摇晃，闻闻味儿，别打开啊，别打开，摇晃摇晃的均匀一些。等30天之后，你泡好之后，我们把这个阿胶啊给它那么化，然后给它点点加点这个白酒，就是给它隔水蒸化了之后，把这个阿胶给它搅拌均匀了之后，放到那里边再静置个2到3天就可以了。
1: 哦
0: 哦。好简单、
1: 哎、这个其实不复杂啊，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讲的1000毫升的纯粮食的白酒
0: 啊，
1: 这个白酒度数有讲究，24、42、56，
0: 妈呀，你这
1: 有没有
0: 一看就是酒人啊，
1: 还是60多度的高、啊、高度数，因为我刚才喝的我觉得不是那么的辛辣，
0: 嗯，
1: 很柔，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度数有
0: 怎么选这个酒、
1: 哎、
0: 是不是不
1: 对对对，
0: 问你呢，咱们选这酒、
2: 哎哎，这个朋友啊，要用酒的时候呢，这个酒的度数啊，你不用太高，啊，药酒呢，它贵在呢，它是退伍，
0: 嗯，
2: 啊，重在温和，
1: 嗯，
2: 咱们就像一个主方是一样的，中药这个主方呢，它是有核心的，它里边呢有君臣佐使相配伍，有这么个原则，
0: 嗯，
2: 它强调的是药物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协同这个制约这么一个关系，
0: 嗯，
2: 同时呢还得结合临床辨证论治，还包括四气五味以及药物的归经这些理论，形成针对每一个个体人的病症来综合的治疗，是这么一个方案。
0: 嗯，都可以。就是你吧，我反正我给我师傅泡的这个呢，一般就是30多度。30多度也可能40度，那就那你有的同志，那我平常我就能喝点小酒，那就40多度低度酒就可以，就不用太高，非得整个60度的，没这个没有那个必要。所以说吧，就是你看我师傅跟你解释了之后吧，确实是这样，就是中药哈，它不像西药，西药一般都是单打独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中药我们靠的就是组方的神奇。我们是对靠一个组方的君臣佐使，所以在药酒这个东西从葛洪传下来那本我们就知道，就是在组合的这方面大组方是更适合去浸泡药酒的，因为你组方越大你的功效就越全呢、啊。
3: 嗯，
0: 你比如说我放这个炙甘草它是补心气儿的，
1: 嗯，
0: 而且它又像一个就是像说和源似的，
1: 嗯，
0: 它就
1: 会大麻，
0: 对，它就能够在诸多的药物当中起到调和药性的作用、
1: 嗯、
0: 调和谁呢，比如说桂枝，
1: 嗯，
0: 桂枝呢它是一个属于疏通功，它是来打通你的经脉和温通气血的，那你要比如说有的人确实就是胸闷呐、啊，或者说是稍微气温一变化我就有那个针扎式的疼痛啊，或者心律不齐的这个现象，那你这种情况一般在中药界桂枝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哦，再有像麦冬啊地黄啊，那这两个药不用说了，黄金搭档了，
1: 嗯，
0: 它俩放一起是锁血安神的，你心脏不好的人你睡不着觉你不全靠它吗，
1: 那是
0: 啊、嗯，然后大枣这里又养脾胃、
1: 嗯、
0: 又能中和去微燥又调味儿，再加上阿胶是益气养血的温阳滋阴的，所以这个养心定剂饮在这里边、
1: 嗯、
0: 你比如中老年的同志那都是相当合适的。
1: 哎，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养心定剂饮简简单单五个字其实它后面的组方真不简单、
0: 哦、那对呗，
1: 对吧、
0: 哎、
1: 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
0: 嗯，
1: 再加上每一味药互相之间的协调作用，
0: 嗯，
1: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呢一个大家长把他们都暖得好好的就像人老一样、嗯、人老能把我们和
0: 人老就是那个酒
1: 哎，把在这档节目里面就把我们调和得特别好、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然后但是这个养心定剂饮啊、
0: 嗯、
1: 具体来说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喝，
0: 养心定剂饮那肯定跟心脏有关系的人是首当其冲的啦、
1: 嗯、
0: 你比如说平时就有一个心慌啊心悸啊，包括有的时候会产生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最明显的吧，
1: 嗯，
0: 我们就说上下楼，
1: 嗯，
0: 你电梯就没法说了，那你要爬个楼梯、
1: 嗯、
0: 你说我又腿软没有劲儿，呼哧带喘的心脏蹦蹦跳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养心定剂饮就很合适的，对吧、
1: 啊啊、
0: 然后就是啥呢，
1: 住在5楼爬到3楼只歇歇口气的听众朋友们这玩意儿你考虑考虑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

0: 人的体质比较弱，就你稍微干点活啊，或买个菜呀、或者稍微做点家务，哎呀，这个身上就冒虚汗的，那么这个是需要养心的。还有一个很明显跟心脏有关系的，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对，睡不着觉的，
1: 熬心血
0: 啊，做梦的，就是这一部分的同志还是很合适的。一般你看，像这一部分的同志们哈，要是一天喝到1到2次，然后一次呢能喝10毫升、20毫升都行。啊，就喝这些就够了。但刚才你说你父亲那个情况，说你父亲过生日哈，哎，我觉得他呢不用太多，基本上你一天哪怕喝一次就10毫升，你喝上一周之后，你父亲都会很有感觉的。对，我是觉得啥呢哈，就是你要是把这个养心定剂饮呢泡完了之后给你父亲用，这样你母亲不会拦着他的，因为第一他解馋，对吧？第二他身体越喝他越舒服，这是一举两得的。
1: 是
0: 啊，包括我觉得啥呢，就是你母亲、岁数大的同志养养心也没错。
1: 对，
0: 因为你刚才你品了，他并不是那种说女同志一喝，哎呀脑袋嗡嗡的不行头晕了的，不是那种酒啊。
1: 对
0: 对, 对对，他主要是药效在里边，所以给你母亲平常你来上个10毫升左右也是可以的。
1: 那就是他们不是想晚上、或者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对吧？少眯两口
0: 可以，
1: 对吧？
0: 可以眯两口，然后中午少睡个午觉，睡个30-40分钟，是吧？
1: 过去了，
0: 哎，然后到晚上也可以稍微来点，睡觉还香。哎，
1: 你看这个养心定剂饮啊，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咱们得试一试。为啥呢？你看多少家庭里面都是这个老头子想喝酒，老婆子给拦着，对吧？说起来都是为了身体好，但是你不知道那喝酒的人不是喝不上的，那是难。哎，这养心定剂饮对于心脏不舒服的人，或者是希望对心脏有一些帮助的朋友，哎，都可以把它泡起来，非常好啊，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通过赵玲老师的精彩分享呢，很多和我家人一样的这种情况的都可以准备起来。那么如果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泡制的方法没有记清楚的，一样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联系到我们。那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对五脏安康酒还有哪些，明天我们接着聊。时间关系，上半段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我呀是你一个种子的听众。
0: 哎，
8: 就是你介绍的那个西洋参呢我都吃着呢。哎，
0: 哦，好。
8: 然后呢然后还有那个人脑就是免费的那个泡脚粉呢哈，我也天天在泡脚呢。所以说我现在哈都已经有3年多了吧，听你广播用你的产品。我现在特别好。我今天呢打电话是想跟你说说，就是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0: 老伴儿啊啊啊
8: 啊，就是我老伴儿吧，特别犟
0: 啊，
8: 他不信那个啊。
0: 你听了三年多我的那个节目了。然后你老伴儿现在看你越来越健康，身体越来越利索，他

0: 就感觉哎呀，这个早搏和在憋醒在房颤在怎么地的，到时候你就一口气上不来咋整哈。确实就是这个负担性是比较大的，你生活当中也是需要再注意一点的。你比如说那个我养心定剂饮里边不有那个阿胶吗？对吧，对于你爱人来讲，除了说你给他泡这个养心定剂饮之外，那个阿胶要是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给他单独去用一用，因为阿胶就有补心血养心阴的一个作用，对他来说还是挺合适的。而且另外一个的话，还是要配合一些临床正常的进行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咱也别说你光喝这个东西，你刚开始喝，你说我两三天我就能达到那个速效救心丸的那个作用，或者硝酸甘油的这个作用，是达不到的，它是有一个长期一点一点的积累慢慢调养的一个过程。所以你那个医生给你开的一些临床用药哈，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那个听从医嘱，还是要用的，你知道不啊？我不知道他现在用的是什么，那个医生给他开了什么药你知道不？
1: 稳心颗粒
0: 啊，稳心颗粒，
1: 还有
0: 啊
1: 啊，还有就是那个西洋参呢、还有什么败心酮啊
0: 啊 啊，吃的是这个药、那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是你稳心颗粒和西洋参跟它一点冲突都没有，你可以正常的按照医嘱去做，然后额外的可以给它泡点这个养心定剂饮，然后给它日常去饮用，你一天一到两次，一次10到20毫升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啥哈，就以药酒的形式去养心的，对心脏是一个很好的安抚，因为在中医界叫酒为百药之长，你这个药效吧，可以借助酒的这个势力能够让它顺行于我们全身上下，从脑袋顶到脚趾头尖儿。你有没有听过谁说的，谁喝了两口酒之后，哎呀，这个脑袋也热，然后身上也热，然后手也热，脚也热，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热是对的，因为酒窜行的力量非常之强，而且酒为阳性最盛的一种物质，它提升阳气是特别快的，所以我们把药泡到酒里边之后，它会迅速的布满我们的全身，这样的话不仅仅是你心肌细胞可以得到药效的滋养，另外一个就你全身上下那些受损的和衰老的细胞都一样会借助酒劲儿再次复苏的。你用半年左右的时间，那个你老伴儿基本上就会脱胎换骨，他心脏的问题你再感受一下，他会不会跟你吵吵，哎呀今天我心脏又不舒服了，又突突了，我觉得应该不会，你知道不，你就给他长期去坚持就可以啊。哎，但是你喝完那个养心定剂饮之后哈，你3个月左右要到医院去复查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医生会给你调你的临床用药。
1: 好，那谢谢当年老师啊。
0: 好，
1: 那就是我给他用这个药酒的时候呢，就是以前吃的什么稳心颗粒啦、西洋参啦，还有那个败心酮了，还觉得还可以用，是吧？
0: 可以用的，不发生关系。但是你别一起吃，你就把它分开，一般隔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行。我们建议养心定剂也，你可以啥时候吃呢？比如说晚上你睡觉之前头1个小时。你可以稍微来点10毫升，然后分几次给它慢慢的品下去就行。
1: 行，哎，谢谢，太好了，谢谢你啊，张明老师啊，
0: 没事，
1: 哎，谢谢谢谢严老，哎，那我就自己回家呢买这些中药
0: 啊，没问题的、
1: 哎、
0: 啊，好嘞，
1: 哎，好嘞，哎。
0: 就这样，哎，再见。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刚才我们的赵林老师以及任老与这位听友进行了交流，也解答了关于健康方面的疑问。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如果您的电话未能接入，请不要着急，你也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会持续关注大家的健康需求。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3: 老爷子好，小陈好。
0: 问一圈，你好。
3: 我这心脏啊，就是毛病都好几年了。
0: 啥毛病啊？
3: 就查出来吧，说是2.5狭窄。还有就是说那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心脏病。哎呀妈。这日子过得老煎熬了。
0: 哎呀，你这情绪不对劲儿啊，怎么一个心脏不舒服然后就这么悲观呢？没啥大事儿，我告诉你。
3: 哎呀，那你听我说说
0: 啊。对，你慢慢说，我一点一点给你破解。
3: 病长在自己身上， 他不难受啊。
0: 嗯嗯嗯，是你说的对，就是、所有的病长在自己身上，自己是最担心的，

0: 对吧，然后心理恐惧又比较大，那你发在别人身上、嗯、你跟着担心啥是吧，能理解，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是吗，就是颧骨吧就总是红扑扑的、
0: 嗯、
1: 别人还说我脸瘦气色
0: 二斤半呗，对吧、
1: 哎、
0: 二斤半面色
1: 对,、
0: 啊、对，
1: 嗯
0: 啊，
1: 你说
0: 我一个一个记你的症状啊，你刚才说了、
2: 哎、
0: 我
2: 慢慢
0: 哎对颧骨红、
2: 哎、
0: 然后又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脏病
1: 对,
0: 对, 对吧，
1: 还
0: 有, 啊, 还
1: 有还
0: 啊高血压心脏病浮肿是跟
1: 肿
0: 跟心心血回流不好浮肿
1: 啊
0: 其实就俩问题，还是高血压心脏病的问题
1: 啊反正现在就是走道就没有劲儿，就像像带铅球似的，爬个楼也爬不上去，一层就得喘半天、
0: 啊、还是跟心脏有关，
1: 一点劲儿都没有，反正
0: 能理解啊，就是你现在的情况哈，浮肿跟心血回流不好有关系、
1: 嗯、
0: 可能跟高血压影响也有关系，然后你说那个腿沉、
1: 嗯、
0: 那个没有劲儿、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啊，你本身的二尖瓣都出现那个回流不好的这个事儿了对吧，那么你肯定的四肢会受血不均，这也是跟心脏有直接的关系。那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让我调的话，我主要就两个方向呗，一个是高血压、
1: 嗯、
0: 一个是心脏，我们把这两个事儿都一起调一调的时候，我觉得你就不至于说的哎呀我怎么这么难受啊，哎呀我真是我怎么办呢不会这样了啊。那么你这么的，你主要的症状我基本上已经听得差不多少了，但是我想先问问你哈、
1: 啊、
0: 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样的一些微小的症状、
1: 啊、
0: 你比如说身体活动之后爱不爱出汗呢，晚上睡觉出不出汗呢，你晚上睡眠的质量怎么样，一天能睡多长时间呢，就这些小的情况、
1: 哎、
0: 你可以跟我聊一聊。
1: 嗯、啊、好, 好有有
0: 啊,
1: 啊
0: 也有哈，你看我一说就准。
1: 哎呀妈！你这个人
0: 啊，你说晚上怎么了？
1: 睡觉就根本就睡不好，
0: 睡不着觉。嗯，能理解。
1: 躺床上就是，
0: 嗯，
1: 哎呀，翻来覆去的，就怕那个心脏就突然跳的厉害，就咚咚咚的，有时候就要跟跳出似的。
0: 哦。
1: 然后就心慌那个感觉吧，一上来，完就整个人就都慌了。
0: 嗯
1: 嗯，有时候吧还。那个胸闷胸痛、
0: 嗯、
1: 就是出一身虚汗，
0: 嗯，
1: 哎呀就是哎呀睡不着嘛，熬到天亮那都是常事儿。
0: 我理解，就是你这个情况啊，中医讲叫心不安则卧不宁、
1: 嗯、
0: 然后你的心理负担又比较大，你越想睡觉越睡不着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就越担心，哎呀我睡不着，我这么下去，我要睡不着的话我心脏不是更厉害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心脏但凡是出一点比如说偷停或者心律不齐的时候，你这个你的心情这个紧张的程度又会提升了。所以现在是什么呢，我感觉啊、
1: 嗯、
0: 你除了心脏的问题之外、
1: 嗯、
0: 你需要养的还是你的神经，就你的神经吧、
1: 啊、
0: 有一点过度的紧张了，回头你像甲钴胺这类的物质，我觉得你也是要用一用的，你知道不啊、哦
1: 嗯、
0: 养一养养一养好一下，像维生素 B12 之类的你也是需要去调整一下去用一用的。
1: 行、
0: 哦、
1: 好, 好，
0: 哎，这个问题好了以后你就不至于过度的紧张，要不然的话、
1: 嗯、
0: 你说那谁劳累的时候谁还没有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时候，只不过人家可能偶尔个两三天，你是常态的变化对不，
1: 对，
0: 那我们就一点点调呗，刚才我说 B12 之类的这种营养素你就需要去吃、
1: 嗯、
0: 自己去买一点儿。啊啊啊，然后还有什么情况，你也有冒虚汗的时候吗？
1: 有，一整就冒一身虚汗、
0: 嗯、
1: 老伴儿看着我也不舒服、
0: 嗯、
1: 然后他都上火，
0: 他也上火，那夫妻嘛、啊、那不就是这样、嗯、
1: 哎呀一心脏不舒服、
0: 嗯、
1: 老伴儿就给我吃硝酸甘油、
0: 嗯、
1: 哎呀完我这不听你说嘛、
0: 嗯、
1: 说哎呀就是那个您那个养心定剂酒说调理心脏特别好、
0: 嗯、
1: 然后我就先问问就是我这情况、
0: 嗯、
1: 能不能也喝点这个酒就是调理调理呢？
0: 当然可以啦，就养心定剂饮的好处是什么、
1: 啊、
0: 就是给你日常生活当中去有条不紊的去养护你的心脏， 我跟你讲哈，就是你看你、你心脏这么明显的这个症状，有人说怎么你还让我泡酒，你净扯淡。我告诉你，这个酒绝对不是扯的，我都说过了，就是酒，药酒的这种

0: 形式从东晋年代葛洪葛仙翁开始那一阵儿，这个药酒就已经非常盛行了。再早它可不是餐桌上推杯换盏的东西，它是药酒，是用于治病调理养生的。所以药酒的这种形式从古方开始讲的话，它就是有出处的东西，然后让你去养你的心。拿这个酒呢，主要的作用是酒通达你的身体五脏以及身体当中的细胞是非常快的，就是酒进去之后你发现哈，每有个五分钟十分钟你的细胞都是处于开放的状态。有人说哎呀我喝酒过一会儿我的脸就红，你说为啥？血管怒张嘛，对不对？你的受血，血液流动速度加快，血流速加快，然后你的每个汗毛口都是张开的，才会是这样。你说我吃完我浑身都热，哎呦我都冒汗。对了，因为酒的介入让你的细胞开放，它开始什么？就比如说原来有一些心肌功能比较弱的这个地方，那么你开放了之后，它都是嗷嗷待哺的人，就你给它吃什么它吸收什么。所以为什么要把药酒这个药的东西给它打到酒里边去？就为了借助酒的这个开放的特性，把我们养心定气的一些东西那个作用给你带进去，这样的话它对稳定心神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强的，你知道不？哎，那你想，那我们不能心脏一不舒服我就硝酸甘油我就吃上，我就那个速效救心丸我就吃上，你明知道这个东西只能解你一时之困境，那你下次再难怎么办？
1: 是
0: 还不舒服还吃，还不舒服还吃，终有一天对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你不养它，你不治它，这个问题就会继续加重。那你最后有一天你加重的就得加到医院那里头去，是不是？就是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你像医生回去告你了，那你回去好好养养心啊，好好睡觉。可是没有人给你直接告诉你啊，你回去怎么样才能让你好好睡觉，怎么样才能让你养心。所以我们会在古方当中寻找适合大家的这个方法，养心定剂饮就是对心脏特别特别好的这个方法。
1: 哎呀妈，太好了
0: 啊！你可以去用啊。
1: 那这个养心酒呢？咋做？你告诉我呗。
0: 他这挺简单。你之前搁家喝酒吗？
1: 偶尔也喝呀，
0: 也喝点
1: 儿。就像你说，
0: 啤酒还、
1: 啊、怕凉，然后
0: 是不是？那你就那个啥，
1: 一两口白酒啊，
0: 喝点白酒好。白酒有温通的作用、
1: 就是、
0: 啊，只不过你要是在做自己在家里在喝这个养心酒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给它稍微热一下，对不？拿点热水给它温一下酒盅、也是可以的啊。那么你在配这个酒的时候，我都说了，这个养心定剂酒呢是那个52病方当中的养心古法给大家挑选出来的几味药材，有六味、我记得刚才跟大家讲了、我再跟你复述一遍啊，这里边有炙甘草用十克，然后桂枝用到12克，还有熟地黄用到20克，还有麦冬15克，大红枣就大枣去了核的，里边核去掉的那个大枣用8枚，然后就是阿胶，用点这个东西，就这几样。因为那个熟地黄和麦冬啊，它本身就是养心复脉的一个作用的，所以你心脏问题的话，你用这些药材是很合适的。泡在酒里边，你看它这个方子啊，你要给它天天去喝，你觉得一年到头它也不觉得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要是放到酒里去用的话，这些药物借助酒的这种生发的特性，那么到身体当中用不了多久，你要连续喝1个月，你自己体质上就会发生改变。你比如说我回去做家务，哎，不像以前那么出汗了。我走，哎，我发现我这个腿脚哈有劲儿了。然后我发现，哎，今天早上起来挺精神的，啊，我还有
1: 慢慢的会改变，
0: 对，他会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去改变。当然，他的改变不是，哎呀，第二天我的心脏病好了，二尖瓣合上了，不会的，不是这方面的改变啊，他是在你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因为他是一个养生的药。叫养心定剂嘛，它是一点点去养你的心的啊，然后慢慢的，你比如说我都已经吃了一年半载了，我天天喝挺好，然后我哪天上医院去看，哎，浮肿没有了，我心慌没有了，胸闷没有了，哎，这都是常事儿，你知道不？但是你得能坚持，
1: 行，
0: 好吧，
1: 行，
2: 这位朋友啊，你看咱们中医啊，《黄帝内经》啊。当中呢也讲了，他说呢， 今生

0: 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啊，你这心脏要是健康的话，你这身体啊啥都健康了，啊，咱们呢，你呀，就可以的放心的，饮用这个养心定剂酒，
1: 对，
0: 它呢用好之后啊，它会使你的这个五脏的安康。
1: 对、
0: 啊、
1: 我师傅都这么说了，放心的吃。
2: 好好好，
1: 给你定心丸。
2: 那我喝了这个，那我这二尖瓣狭窄和高血压这引起心脏病，是不是就慢慢就都有好转了？
1: 那你得自己去评价了。我就我师傅都告你，让你喝完，告你五脏安康，你还让他说啥？
2: 那我就明白了，
1: 是不是？哎，温通心脉，去益气养血，它慢慢的哈，咱就说你把这个酒长期喝下去，你心脏的供血和硬化的功能都慢慢的能够恢复。这就是为什么说药酒贯穿千年而不倒，几千年了，到现在中医会养生的大家，那些医学大家回家都整两口。我跟你说，医生没有不会喝酒的，你信不？尤其是中医，你就说啊，俺旁边这老头也一天还得来点儿的，是不是、啊？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张宁老师，那我该咋喝呀？有啥说都没有啊？
1: 正常没有啥那么多的讲究，就是你比如说你一天你看你自己的习惯啊，如果是你以前就有喝两口小酒的这个习惯的，那你就喝一天喝两次，然后一次能达到20毫升。那你要平常就滴酒不沾的，你可以先试着一天喝一次，一次喝10毫升都行，或者说我不行，我抿两口一点点增加，那不都行吗？但是喝这个酒啊，不是推杯换盏，就是一定要小口慢饮，就少往嘴里放一点儿，就像你品品它的味道。然后你心脏不好的同志啊，喝养心定剂饮的时候呢，最好在舌下你含一会儿，然后再给它咽下去。啊，中医叫心开窍于舌，然后让你们含一会儿呢，你可能会像小陈一样，就是舌头会麻，那种麻会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会往外放射的。有人说我整个舌头都麻，有人说我上牙膛都麻，麻就麻，因为你这不通，它药效进去了之后直达心脉，它会绕过你肝脏的手应效用，舌下含服直接到心脏，所以吸收会更好。啊，我就说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了，你自己去感受，有早搏的没，有房颤的没，有爱出汗的没，有睡觉不踏实的没，那个浮肿的情况自己感觉一下，就是你自己去留意你生活当中的这个改变，你就会发现传承千年而不倒这个药酒可不是白给的。
2: 嗯，
1: 我跟你说啊，这种方式既简单然后又适合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再早，我不知道您老家是哪儿的，你像我老家是北方的，那我们过去有很多，你像我师父这辈子，我们邻里那边种完地，那回家里头都滋儿都两口小酒。你发现没有啊，就现在长寿100多岁的都是那阵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你知道不，全是那样的，都是那个晚上累累的一点劲儿没有，回去周两口酒，第二天接着来。
2: 对，就像解乏了似的。
1: 对，这个酒的妙用就是这样。现在你再加点中药药食同源的物质进去，我觉得更没有问题了。
2: 行，也太谢谢你了，张宁老师。
1: 没事，
2: 希望了，那我就按你这方法回家炮制。
1: 你看，我就说你的心情都变了，不像刚才那样了吧？
2: 这心情一下好了，谢谢你。
1: 这事不难，坚持下去就行啊。
2: 好嘞，
1: 哎，
2: 好
1: 嘞，再见。
2: 那拜拜。
3: 好嘞，哎，再见啊。王阿姨啊，真的是打进电话来的时候情绪低落啊。十来分钟以后，
1: 哎，是不是找到方法了？
3: 情绪就高了啊，
1: 看到一曙光，
3: 看到希望了，
1: 望，
3: 所以对吧？也祝他呢早日呢能够调理好啊，早日健康。也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专业解答，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有啥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进行咨询。那么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

0: 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2: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4: 想起啊，这么两句话来。
5: 什么呀？
4: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
5: 啊，
4: 有这么两句话。
5: 什么呀？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哦，
4: 谁告诉我的这句话？
5: 哦，
4: 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5: 哦，
4: 我怎么一想，太对了。
5: 怎么？
4: 可不是，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
5: 嗯，
4: 听不腻的曲艺。
5: 哦，
4: 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疏，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
5: 嗯，
4: 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
5: 嗯，
4: 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
5: 嗯，
4: 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
5: 哦，
4: 听不腻的曲艺，曲艺他为什么？他就单独的形式，他就跟那房子似的，一单元一单元的，他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5: 对，
4: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石黄金是一人吧？
5: 嗯，
4: 但是他不是一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5: 对对，
4: 曲艺都不是这样，曲艺啊，它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5: 对，
4: 那戏剧拉着腔，
5: 嗯，
4: 或者就是这个叫板，要唱的总得叫板。
5: 哎，
4: 嗯，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
5: 嗯，
4: 他不能叫板。戏剧呢，他叫板，也相许拉个腔。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嗯、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5: 云手，
4: 这也懂
5: 啊？
4: 跟谁学这个？
5: 这
4: 句
5: 谁都知道。
4: 哦，这个拉云手，
5: 对，
4: 哦，要这样呢，
5: 这叫这样。
4: 一上场
5: 透秀，
4: 透秀，对，
5: 嗯，
4: 要这样呢，
5: 端带，
4: 对，
5: 呵，
4: 嗯，这个呢，
5: 正宽，
4: 这样呢。
5: 这胡子捋然，
4: 捋然，
5: 哎，
4: 行啊，这你也懂了。
5: 这叫什么？纷然，
4: 有这样的，
5: 湿渣或大花脸，
4: 哦，
5: 对不对？
4: 哎，这样呢？
5: 不知道，
4: 这胡子痒要震的，
5: 你外头怎么？戏台上瞪胡子，
4: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5: 嗨，
4: 哎，你也很感兴趣啊？
5: 我也爱听，也爱。
4: 你会唱？
5: 唱两句。
4: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
5: 啊！
4: 你有时间找我去。
5: 找哪个？
4: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5: 真的？
4: 你真爱唱过戏吗？
5: 是爱唱。
4: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5: 哎，我还真是。
4: 什么班的？
5: 你看，我没有班。
4: 哪儿的？
5: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儿彩排唱过，
4: 也唱过吗？
5: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4: 你不是科班的？
5: 不是不是，
4: 不是内行。
5: 嗯，不，
4: 外教的。
5: 对对，
4: 那回好了。哦，你找我。 哎哎
5: 啊，贾宁
4: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5: 啊，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4: 我给你介绍介绍。
5: 哎哎，
4: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5: 哦，
4: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5: 好好，
4: 哎，你找我，
5: 哎哎，
4: 我给你说说戏，
5: 哎哎
4: 啊，
5: 好，
4: 我给你练练功，
5: 哎，
4: 好，练练功怎么样？
5: 好好好。
4: 来来来，先去，
5: 哎，
4: 干嘛？先窝窝窝腿
5: 啊，
4: 先窝腿，
5: 得搬到这儿来。
4: 哎，别别别搬，你别搬，我搬
5: 窝腿，
4: 窝长，您那窝长窝长，
5: 年轻的小戏，您给他窝窝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这个，
4: 你不在练功吗？你小戏就
5: 我小戏啊，小点文戏，唱功，
4: 唱功欣赏。
5: 哎，我不微腿，
4: 哎，你小
5: 啊，小
4: 老生，青衣，
5: 哦，
4: 小生老旦，你小。我给你，我教你，
5: 花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4: 呵，
5: 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4: 哟哈，全活这
5: 啊，全有。
4: 是啊，
5: 啊，
4: 您全场。
5: 我呵、啊，你看现在不是净找我小，找我学的太多了。
4: 是啊，
5: 啊，
4: 哦，
5: 我全行。
4: 嗯，
5: 大衣裳这咱都懂
4: 啊，
5: 哪件衣服是什么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4: 哦，
5: 七宝箱、帽箱，这水锅的活我都懂。
4: 嚯、哦，
5: 水锅那活咱都能干。
4: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5: 我不科班
4: 啊，
5: 我不科班，
4: 不是科班，
5: 外就票友。现在说业余，
4: 哦，
5: 老票友
4: 啊，
5: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4: 哦，
5: 走票，
4: 走票，
5: 你认识我吗？
4: 不认识，不认识。
5: 呵，你算什么？
4: 啊，
5: 我认为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上？
4: 打着。
5: 我
4: 啊，
5: 外号，
4: 你有外号，
5: 脚管
4: 脚，
5: 脚管
4: 哎，到北京你打大家说脚管
5: 脚管怎么着？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大王
4: 啊？
5: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脚管
4: 脚。
5: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4: 哦，
5: 搁哪儿都能用。
4: 对，
5: 为什么叫脚管呢？
4: 啊，
5: 那时候票友唱戏，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4: 嘿，
5: 短老生我来。
4: 哦、
5: 缺花脸我来，
4: 好，
5: 短个老旦我来，哎，
4: 您全场
5: 没？你瞧，要怎么叫脚本呢？
4: 哦，
5: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4: 认识，
5: 朱少峰，
4: 朱少峰唱花脸的，
5: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玉器行的，
4: 对对对，
5: 趁钱那个
4: 有名的票友，
5: 我们一块唱。
4: 是啊，
5: 你算什么？你这谁还不知道吗、哦？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4: 好，
5: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唱。
4: 杨永堂认识吗？
5: 杨永堂
4: 认识，
5: 哎。申志明知道吗？
4: 啊，知道，知道。
5: 我们这一块唱，
4: 哦，
5: 唱老旦李云婆
4: 啊，
5: 李云婆知道吗？
4: 知道。
5: 我们这一块唱，
4: 嘿，
5: 你看这多少年了？
4: 嗯，
5: 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不干这个，约我，不是、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4: 嗯，
5: 戏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个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儿、
4: 哎。
5: 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嗯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吗？
4: 哦，
5: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4: 对、哎，
5: 车也没来。
4: 哎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5: 啊？
4: 这么办？
5: 嗯，
4: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
5: 这
4: 干一提就欢迎。
5: 这是戏，这不是失调大鼓、
4: 啊，
5: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4: 哦、
5: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那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老头子了，你站个清唱二黄，那就嘛玩意呢？
4: 对，
5: 我也没唱过，我也没唱过这个。我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眉瞪眼的，也不动会唱，我还唱不上来、
4: 哦，
5: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上戏，彩唱得有配角，
4: 哦、
5: 配角
4: 得有配角，
5: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零碎、哦，那我。清唱站着那
4: 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戏、
5: 嗯、
4: 我给您来个配角，
5: 你配嘛去，你配嘛，你唱、
4: 啊、
5: 你跟谁唱？
4: 跟你，
5: 你都该骂嘛，我跟你唱，这是胡闹嘛，我跟你唱，是我这么些年跳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杨永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泉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4: 我当然是不行了。
5: 不行不行，你还唱？
4: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5: 那你要这么说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4: 啊。
5: 那你能唱什么呀？
4: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咱们二位唱出戏也您会的、
5: 啊、对，你这你会什么我跟你唱，我说你会什么呀，你让我会，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4: 嚯，一万多出，
5: 我说戏，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4: 哎，
5: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
4: 啊、
5: 哦、你都不知道，
4: 你捡你会的，
5: 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作念翻，你说吧。
4: 对对对，连我会的，
5: 我说什么我别说啊，我说我来什么出戏、嗯、你没有，
4: 对，
5: 你没见过，那你唱。
4: 对，
5: 你会哪个？
4: 哦，我说
5: 啊，
4: 咱外边唱出黄鹤楼。
5: 什么
4: 黄鹤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5: 这戏你有吗？
4: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5: 黄什么楼？
4: 黄鹤楼。
5: 黄，这戏生点儿。
4: 哎，咱没见着贴这戏啊。
5: 啊，
4: 生点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
5: 好吧，黄什么楼？
4: 黄鹤楼。
5: 你有啊？
4: 有啊。
5: 黄鹤楼
4: 啊，
5: 没唱哪场？带大婶吗？
4: 大婶
5: 带不带？
4: 不带。
5: 不带大婶，庙堂完了
4: 啊，
5: 就庙堂这一场。
4: 您说这个庙堂大婶那是法门寺，
5: 你说
4: 我说这是黄鹤楼。
5: 黄鹤楼哪场啊？这是
4: 黄鹤楼赴宴
5: 啊。
4: 黄鹤楼赴宴。
5: 黄鹤楼赴宴。
4: 哎，
5: 赴宴这一场。
4: 哎，
5: 哦，那来
4: 啊、
5: 那可以
4: 啊，
5: 那就
4: 可以，咱们唱这个
5: 黄鹤楼。
4: 哎，
5: 赴宴
4: 啊。
5: 哦，
4: 哎，
5: 哪儿赴宴？
4: 哪
5: 黄鹤楼赴宴
4: 啊。
5: 哦，行。
4: 哎，你有啊？
5: 哎，有啊。不是，我担心你回头，你我是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4: 没问题，没问题，咱就唱这个。
5: 这行
4: 啊，
5: 黄鹤楼赴宴，
4: 哎，
5: 就赴宴这一场。
4: 哎哎哎，
5: 对对，你说明不得了。
4: 您挑个角吧。
5: 啊，
4: 您挑个角吧。
5: 什么叫挑角？
4: 您去谁呀、啊？挑个角。
5: 你说吧，你说吧，
4: 我，
5: 你听谁吧？
4: 啊，我说，
5: 我当然得听你的。你说呀。这里角多了，我说我来这个，我去这个，你可巧你正会，你正会这点，我站上了，你怎么办？你先挑，你不行的我来。
4: 你这也不错。哎，好好，那我来个刘备
5: 啊。
4: 刘备，
5: 三国戏这是
4: 啊。啊，三国戏。
5: 刘备，
4: 哎，
5: 刘玄德。
4: 对，
5: 姓刘名备，字玄德
4: 啊，
5: 家住大树楼桑。
4: 哎，
5: 二弟姓关名羽。
4: 哎，行了行了，
5: 我知道这词儿，我背过
4: 啊，就这
5: 是啊。对，刘备刘玄德
4: 啊。啊，
5: 好。
4: 哎，好不好？
5: 好。
4: 哎哎，
5: 嗯，
4: 您挑一个角，您去谁？
5: 你说吧，听你的。
4: 哎，
5: 你来吧。
4: 您别不清头吧？这戏
5: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4: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5: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4: 嗯，
5: 哎，他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大方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了。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个角，你点。
4: 你挑。
5: 哎，
4: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
5: 诸葛亮完了。
4: 哎，诸葛亮
5: 也行啊。
4: 哎哎，
5: 姓朱名，姓朱名格，名格字子亮。哎，孔明诸葛亮。
4: 姓朱
5: 啊，你就甭管了，到场上你知道了。姓诸葛明亮，
4: 好嘛，
5: 姓诸葛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4: 哎，对，好好，
5: 孔明嘛，这是。
4: 哎哎，
5: 孔明嘛。
4: 哎，我再来个张飞
5: 啊。
4: 我来个张飞。
5: 你不是刘备吗？你张飞了、
4: 啊、先唱刘备后赶张飞。
5: 你人能去俩角
4: 啊？
5: 你人能去俩？
4: 你也得去俩。
5: 我什么？
4: 你得赶个鲁肃。
5: 鲁肃
4: 啊，
5: 鲁子敬
4: 啊，
5: 鲁大夫。
4: 对，
5: 鲁子敬在周中了。哪个
4: 啊？
5: 我来吧。
4: 哎，
5: 我来。
4: 哎哎，
5: 我先来鲁肃
4: 啊，
5: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甭管。那我那点
4: 谢天顺啊，玄妙法啊。
5: 哎哎哎，别唱！我来这个借风，
4: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头，
5: 我先来鲁肃，后来鲁肃。
4: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5: 我光去诸葛亮。
4: 哎，
5: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4: 光去诸葛亮，
5: 那成了，成了怎么办了？
4: 好，
5: 嗯，
4: 咱把桌子往后搭
5: 桌子。

0: 什么？
1: 搭桌子。
0: 搭桌子干什么？
1: 哎，分前后台了呀。
0: 我分前后台。
1: 哎，
0: 你前台。
1: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上场门，下场门。您看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啊！
0: 我去诸葛亮。
1: 哎，
0: 好。
1: 这诸葛亮我得扮戏啊。
0: 当然，
1: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0: 哎，
1: 八卦金，
0: 懂吗？
1: 不幸啊，谁过去了？
0: 诸葛亮的帽吗？
1: 啊，
0: 帽吗？
1: 这诸葛亮的帽吗？我上场，您再打架吧。您上场，我得打架吧。
0: 哪有家伙？
1: 哪有家伙？
0: 没有家伙。
1: 什么家伙？锣鼓用嘴学，
0: 锣鼓经啊。
1: 哎，锣鼓经行吗？
0: 太行了，
1: 行啊。
0: 好嘞，
1: 啊，那您听我叫吧。
0: 好嘞，
1: 哎，
0: 打家伙，
1: 嘡嘡起，嘡起。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汤
0: 这么打不是火巴点吗？
1: 火巴点是火巴，
0: 怎么打呀？
1: 大戏加秧歌，
0: 你说呢？
1: 刘备上场，老生
0: 打什么？
1: 打小锣。
0: 什么小锣？
1: 大台台。
0: 好，该咱了，该咱
1: 就
0: 来。
1: 嗯，台。哎哎哎爸爸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我得逮得起没完了，
0: 你要干嘛呢？
1: 啊，要跳家伙了！
0: 我到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1: 这样是干嘛？
0: 这是透袖啊！
1: 完了就
0: 啊，
1: 我以为快点呢。
0: 快点！
1: 我这不打得快点？
0: 来！
1: 出去
0: 啊！
1: 我干嘛去？
0: 送花圈的来了。
1: 咱俩一块上哪？
0: 哎呀，两仗
1: 哦，我就一块上了
0: 啊！
1: 你那过刘备那过场，过场免了。
0: 我哪来的过？这没过场，这没过场。
1: 斗鸡来了，这
0: 怎么啥的？
1: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0: 这还要多自然呢？
1: 啊，这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啊，先生。
0: 啊，先生，
1: 好，俩大夫，俩大夫，你别叫我先生，
0: 管你叫什么呀？
1: 主公，
0: 主公什么呀？
1: 我就是皇上，
0: 皇上
1: 啊，
0: 谁皇上？
1: 我呀，
0: 这皇上
1: 啊，
0: 有这模样皇上，
1: 好，皇上这样，
0: 逢场作戏，
1: 我不是去的皇上吗？
0: 皇上，
1: 好好。
0: 好，皇上呢？
1: 对，
0: 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过来大夫看看。
1: 哎，
0: 两张发面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1: 不是你管我这发面饼干嘛？唱不唱了？
0: 就皇上吧，来皇上。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辞去过江，你把孤王带出了。
0: 好嘛，我你这什么毛病啊？你这坏我的味儿，
1: 坏你什么味儿？
0: 你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哭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听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不是你害的我。
2: 谁害的？
0: 诸葛亮。

0: 找诸葛亮啊。
1: 我哪找去？
0: 那你说，我说
1: 这你去的谁？
0: 你不去诸葛亮啊？
1: 就说我害的
0: 啊？
1: 有什么词啊？
0: 没你的事儿。
1: 我干嘛去？
0: 你打家伙
1: 怎么唱？
0: 怎么打？
1: 怎么打？
0: 打家伙都不会了，
1: 说吧。
0: 扛啷起来的，
1: 来再来。
0: 啊，见谁？
1: 主公，
0: 这去过江，你把孤王害不了。啊

0: 汤。
1: 啊
0: 啊
1: 啊！怎么驴啊？驴叫啊？
0: 哎
1: 啊！驴叫啊！
0: 这点配音效果吗？
1: 啊，配什么音？
0: 配音效果，小这驴好像是走了。
1: 哪儿来的驴啊？
0: 啊，
1: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0: 这场有驴没驴啊？
1: 没驴。
0: 这场有驴没驴？
1: 没驴。
0: 不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槌，山棒槌。这场有驴没驴啊？
1: 没驴。
0: 你算哪来的驴？
1: 咱们请行家，咱们请行家，咱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0: 啊，没驴。
1: 啊，哪来的驴？
0: 我这哪来驴？我这哪来驴啊？
1: 啊，
0: 嗯，你说哪来的驴？
1: 哪来驴啊？
0: 有
1: 啊，
0: 你骑驴打酒去吗？
1: 啊，
0: 我跟陈公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1: 那是什么戏呀、啊？
0: 哦，捉放曹。
1: 谁是山棒槌呀？
0: 我听你啊啊的是干啥？
1: 啊啊，是该你说话了。
0: 我说什么呀？
1: 宋志公，
0: 宋志公，
1: 忙什么你？
0: 哦，那你再来唱。
1: 龙潭虎穴故去闯，
0: 唱
1: 起来唱宋志公。
0: 嗨，
1: 分明是宋公王，名节燕王。
0: 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
1: 你把我送哪儿去？
0: 你要俩这比武来了，我送你哪儿？你说，你哪儿去了？
1: 我下了，
0: 你下了，
1: 送你一句，
0: 下
1: 了，
0: 下
1: 了，
0: 下
1: 了，大哥，
0: 哎，
1: 下了，
0: 你别下，
1: 我一别下，
0: 你不是下谁下？
1: 哎、你唱
0: 啊，
1: 我下了
0: 啊，
1: 哎，
0: 我呢？
1: 你唱啊，
0: 我就唱了，
1: 哎，你唱，
0: 怎么还转什么？你这，
1: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心中恼恨，志过量。

0: 来的趟宋志公。
1: 哎哎，挨什么你开？刘备送刘备，
0: 你让我唱吗？
1: 我让你唱，我让你唱这词，唱你诸葛亮的词。
0: 诸葛亮什么词啊？
1: 连词儿都不会了。
0: 啊，废话，你怎么说不会啊？
1: 会唱啊，
0: 会就唱了，
1: 还是不会？
0: 我是大麻地啊，我不会。
1: 你到底会不会啊？
0: 会倒是会，
1: 忘了，
0: 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
0: 这可背不住
1: 啊！
0: 哎
1: 啊
0: 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1: 啊，有什么？
0: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
1: 啊，
0: 哎，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袱
1: 啊！忘词还不算包袱，什么算包袱？
0: 什么都不算包袱
1: 啊！什么都，
0: 我也不是全忘。我也不满忘了，就是当时他就这头就想不起。
1: 你看这个戏，我跟杨永堂他们孙志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
0: 啊。你一提我就有啊，
1: 一提就有啊。
0: 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是老唱这个，
1: 好
0: 一提就成。
1: 那你说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哎，
1: 可不这个吗？
0: 啊，
1: 你今儿在嘴边上这刚好像要唱要
0: 唱
1: 唱
0: 不上马心不爽，
1: 心不爽吗？
0: 哎，唱
1: 有啊，
0: 哎，有唱
1: 有这个，
0: 唱吧，
1: 十个句子吧，
0: 啊，
1: 十个句，
0: 好写句子吧，
1: 四句，
0: 四句子吧，
1: 啊，
0: 四句子吧，
1: 四句啊，
0: 是不是？
1: 嗯，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吗？
1: 啊，
0: 二句不够得
1: 二，
0: 哎，二句牙花，
1: 什么叫牙花呀？哎，
0: 二句发话，
1: 没有发话，
0: 二句发话，
1: 哎，
0: 叫
1: 山人八卦，
0: 哎，叫
1: 秀内藏襄阳者，
0: 心中泪如麻。我觉得
1: 什么哪还
0: 来泪如麻？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哎，
0: 够折，
1: 够折，
0: 那怎么不够折？
1: 二句这啥
0: 啊？二句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哎，
1: 三句我改新词儿
0: 啊，
1: 听我这三句啊。
0: 别改词儿啊，
1: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0: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1: 不像话那个
0: 啊，讲是且做中军帐，
1: 讲是且做什么帐？
0: 中军帐，
1: 这第四句
0: 啊，
1: 三句，四句呢？
0: 四的、啊、一句都不会的。
1: 得了，你就都说出来了，你说出来，四句什么？
0: 后面又来一
1: 段，这就行了，我
0: 好了，
2: 行。心梦上马呀，心了心不爽啊，心了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修内藏。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等候涿州一得掌啊，一呀。哎呀哎呀咿呀
0: 哎呀哎什么地方的坠子也上来了，什么腔调？这是
1: 腔调不对啊！
0: 啊，
1: 你说你到什么调？
0: 啊，谁让你唱坠子了？
1: 什么调啊？
0: 二黄调啊！
1: 主公上马，心神经到什么调？
0: 这调都不会了。
1: 什么调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唱，
0: 你唱。
1: 主公上马，
0: 没打家伙呢。我打，怎么这么乱呢？你
1: 打呀？
0: 哎，唱了起来。
1: 主公上马，
0: 先点出外头，
1: 点出外头，
0: 点出外头。哎，你冲我唱干什么？唱了。

0: 名啊，报名，学徒马三立。
1: 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呗，干嘛？
2: 报你的，
1: 报你的，
2: 报我的也不行啊！
1: 快上，这是诸葛亮，
0: 学徒诸葛亮。
1: 那行，
0: 上台鞠躬。
1: 哎，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0: 怎么报啊？哎，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1: 一句都不会。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2: 这两句啊，
1: 早我就会。
2: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0: 会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1: 就这时候说，
0: 就这中场说啊。
1: 哎，
0: 好嘞。山人诸葛亮，等候易得斋。
1: 到啊！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这什么？
0: 什么事？
1: 哎，啊，张飞来了！
0: 张飞来了！
1: 啊，
0: 我怎么办？
1: 你
0: 我躲躲，我给他不见面。
1: 什么给他不见面？
0: 你别动！你这喊的什么呀？
1: 啊，走啊！
0: 我这怎么？
1: 你别动！打家伙，我上场。
0: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1: 哎，
0: 哦，
1: 来，山人诸葛亮，真后你的张大
0: 才，
1: 才大，才
0: 找张飞的妹妹上来了。
1: 我说你怎么打？
0: 你不要打家伙吗？
1: 大花脸上场打小龙啊？
0: 打什么家伙？
1: 打快家伙。
0: 什么叫快家伙？
1: 将山人诸葛亮，真横一的张大将
0: 我应当打多少下
1: 啊？打多少下这不吝下，
0: 怎么打法？
1: 哎，我这一喊走啊，
0: 走啊，
1: 四喜头上场，
0: 我这呢，
1: 上枪蹦登枪，
0: 上枪蹦登枪，
1: 哎，
0: 哦，还怎么着？
1: 改紧急风，
0: 紧急风是什么？你说，
1: 枪，到台口有个蹦登枪，
0: 到这蹦登枪，
1: 哎，
0: 蹦登枪完了，
1: 有个挖呀，
0: 挖呀呀呀呀，
1: 哎，
0: 挖呀完了，
1: 改扭丝，
0: 扭丝怎么着？
1: 哎，康康进来，
0: 好，康进来完了，
1: 哎，我好唱啊，
0: 我就唱了，
1: 哎，你一唱啊，
0: 你就唱了，
1: 哎，我就唱。山人诸葛亮，真后你的张
0: 大，
1: 张枪怎么扛车枪？我枪，枪，蹦蹦枪，哇呀呀呀呀呀呀！我哇，
0: 谁哇
1: 呀？我哇，
0: 没见着，没说明白，快
1: 哇呀，
0: 我也挖不出来了。
1: 扛车嘞，
0: 听众了，山人诸葛亮，你比我大哥去过江，怒气不息。把我张床
1: 扛，
0: 呀，又有啊，还有人呢，
1: 快还我大熊王，
0: 可恼啊，
1: 可恼，
0: 是怎么着？
1: 还要死啊？
0: 说话呀、啊！
1: 宋之公，
0: 哎，宋祖宗啊！
1: 这是张飞，
0: 宋张飞，
1: 宋祥飞，他接李逵的。
0: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1: 三将军记得报账，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0: 这句
1: 啊，
0: 早就会。
1: 老子会为什么不说？
0: 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1: 哎，就这样说。
0: 哦，就这样说。
1: 哎，
0: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1: 对了，
0: 来倒一回，来，
1: 磕倒啊！
0: 空空
1: 磕倒
0: 啊！三将军进着帐来，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1: 啊，先生啊，
0: 怎么了？
1: 啊，我就为你来。
0: 你为我来
1: 啊？
0: 我不惹你啊。
3: 谢谢您掌声啊！
4: 哎，感谢您。
3: 今天朋友来的确实挺多的，
4: 是
3: 看我们师哥岳云鹏来的、
4: 嗯，
3: 了不起的一位演员，
4: 没错。
3: 哎，相声说的特别的不错，
4: 哎，
3: 特别的好，
4: 嗯，
3: 写对联啊，有点文化知识，
4: 嗯，
3: 其实作为相声演员来说吧，确实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4: 哎，都得有文化底蕴，
3: 平时应该多看书，
4: 多学习，
3: 平时什么那个书。
4: 啊，
3: 都得了解，
4: 都得看啊！
3: 什么叫十万个为嘛？
4: 嗯，
3: 天天都得学习。
4: 您打也不得，这什么夸书啊？这是十万个为嘛？
3: 没有看过吗？
4: 没看过。
3: 天津出版的一本书
4: 啊，
3: 十万个为嘛？
4: 哦，天津出版叫十万个为嘛？
3: 对，
4: 那东北出版的叫十万个干哈？
3: 陕西那边是十万个弄啥呢？
4: 没有。人那叫十万个为什么，
3: 十万个为什么，天天都得学习，
4: 都得看啊，
3: 老年间的一些古诗词
4: 啊，
3: 咱都得明白，
4: 都得研究，
3: 没事打开了书
4: 瞧瞧，
3: 朗诵一番。
4: 嘿
3: 啊，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4: 啊，这夜景的诗，
3: 为狗刨开的洞 也锁着，
4: 也锁着。
3: 一个声音高叫着，怎么都他妈锁着？
4: 您这什么事啊？这是
3: 找钥匙，
4: 这都锁着了，可不找钥匙吗？
3: 哎，包括好多古诗词。
4: 什么呀？
3: 什么叫木兰诗？
4: 哎，也叫木兰词，
3: 大伙儿都学习过，
4: 都了解。
3: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有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日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是鞍马，从此替爷征。
4: 嘿，这是原文呢、啊、这是
3: 大伙儿都学习过，
4: 都了解。这个
3: 这首诗讲的什么故事？
4: 这讲的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
3: 花木兰替父从军一十二载，在军营里女扮男装，没被人发现。
4: 对呀、啊、
3: 一个问题出现了。
4: 什么问题呀、啊、
3: 为什么没被人发现？
4: 为什么？
3: 对，你琢磨吧。哎，花木兰是一个女的、
4: 哦、
3: 军营里都是男的，跟一帮老爷们躺一个被窝里，发现不了。为什么？
4: 这还真不知道。
3: 没有了解。
4: 不知道了。
3: 我知道。
4: 您明白呀、啊、
3: 这篇文章熟读了400多遍。
4: 您也是没事干了，
3: 读出一个感悟。
4: 什么感悟？
3: 花木兰替父从军一十二载，在军营里女扮男装，没被人发现。为什么？
4: 为什么呀？
3: 原文交代的很明白，
4: 交代的是
3: 木兰无长兄。任哪儿没有。
4: 不是
3: 飞机场、
4: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3: 现在来说叫太平公主。
4: 不是
3: 跟人将兄比兄。哦，你也没有。哦，我也没有啊。
4: 人家是那个意思。
3: 就是这个意思。
4: 人家的意思是花木兰没有长兄，明白吗？
3: 你说的没错，
4: 是花木兰没有兄长，
3: 都行。
4: 什么都什么行都行，
3: 无非就是一个主语后置的问题。
4: 就说花木兰她没有哥哥。
3: 哎，对，你都得懂，
4: 这都研究，
3: 都得学习，
4: 瞧瞧，
3: 多看书。
4: 嗯，
3: 得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4: 得有点内涵。
3: 包括岳哥来说吧，
4: 嗯，
3: 他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人家知道的、
4: 哎、多知多懂、啊、
3: 你像说相声来说吧、
4: 嗯、
3: 多半的相声演员文化都是很低的、
4: 哎、对了，
3: 高中毕业，
4: 没错，
3: 中专毕业，
4: 嗯，
3: 初中毕业，小学毕业、
4: 啊、
3: 小学肄业，
4: 对，
3: 都是这个学历，
4: 小学都有没读完的。
3: 我搭档，
4: 我
3: 幼本。
4: 幼本？什么叫幼本呢？
3: 幼儿园本科、嗯、
4: 我连小学都没念过、
3: 哎、虽然说文化低，
4: 太低了，
3: 但是一定要多学习，
4: 哎，多看书，
3: 说相声这些能耐得有、嗯、
4: 没错，
3: 对吧、
4: 嗯、
3: 首先来说演员，像我们这种年轻的演员
4: 怎么着啊，
3: 能力不一定有多高，
4: 嗯，
3: 站在舞台上无非就得是卖力气表演，
4: 哎，都得认真啊，
3: 刻业业的演出，
4: 这个
3: 这是我
4: 说话怎么还都结巴了呢？
3: 哪结巴？
4: 哎，刻业业怎么这是？
3: 成语认真负责卖力气，刻业业，
4: 人家那叫兢兢业业，还刻业业呢，兢兢业业，
3: 反正卖力气表演
4: 都得那样嘛，
3: 都得是这一种状态。
4: 没错，
3: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4: 咱们
3: 现在这个社会把年轻人都分三六九等，
4: 这还有区别呢。
3: 一种叫普通青年，
4: 有
3: 一种叫文艺青年，
4: 嗯，
3: 还有一种叫二恩青年。
4: 什么叫二恩青年？
3: 数字界跟字母界都是亚军，
4: 都是第二位。
3: 213青年
4: 啊、哦，这么三种人。
3: 三种青年特别有意思，
4: 是吗？
3: 经过我的研究，我的了解，嗯，三种青年碰见了同一件事情，解决方法都不一样。
4: 那您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3: 比方说，
4: 嗯，
3: 到了夏天
4: 怎么着？
3: 扇扇子。
4: 扇子怎么不一样啊？
3: 三种青年扇扇子的方法都有区别，
4: 不一样。
3: 普通青年到了夏天扇扇子，一般来说，
4: 啊、
3: 嗯，扇的都特别的快。
4: 哪样的呀？
3: 都是这样的。
4: 啊、嗯，我玩了命的扇，
3: 风大凉快。
4: 哎呦喂！
3: 你拿我来说，说相声走文艺路线，
4: 哦，
3: 扇扇子就得慢一点。
4: 您怎么着啊？
3: 温文尔雅，不急不躁。
4: 咱大伙儿瞧瞧。哎，这想着大气点了，这个
3: 对吧？
4: 嗯，
3: 还有一种像人家这样的，
4: 我这种
3: 213青年
4: 啊，到我这儿了，
3: 人家扇扇子与众不同，
4: 我那样的，
3: 人家是这样的。
4: 哦、
3: 就为了省扇子，
4: 我这多费脑袋呀！
3: 系鞋带有区别，
4: 这还不一样。
3: 普通青年走马路上鞋带开了，有鞋带开了，
4: 我弯腰系鞋带吗？
3: 很简单，大众化，
4: 都这样。
3: 像我走马路上鞋带开了，
4: 您
3: 鞋带开了，
4: 排水器
3: 比较潇洒，人家二幺三风格。
4: 又我了，
3: 走马路上鞋带开了
4: 啊，
3: 又鞋带开了，
4: 嗯，这不跟你一样吗？我抬这条腿，我系那只，
3: 凸显您的风格。
4: 我这什么风格？这是？
3: 哎，知道的是系鞋带，
4: 不知道的呢？
3: 以为那狗撒尿画地盘呢？
4: 我也不是这样系。
3: 年轻小伙子，
4: 哎，
3: 喜欢相声，
4: 嗯，
3: 爱给大伙带来一些欢乐，
4: 没错。
3: 其实我们也了解，大家伙来到我们这儿盼的不是我们俩人，
4: 哎，我们没有什么名气，
3: 不了解。
4: 对了，
3: 真正捧的还是第一是德云社金字招牌，
4: 哎，这牌匾。
3: 第二，这是看岳云鹏来，
4: 人家是明星，
3: 看看我们师哥岳云鹏。
4: 是，
3: 但是拿我们岳哥来说吧，
4: 怎么着啊？
3: 现在就是火了，
4: 哎。
3: 大伙儿喜欢看他，
4: 爱瞧，
3: 跟看明星大腕似的。
4: 嗯，
3: 但每个人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4: 都是慢慢来，
3: 都有不行的时候。
4: 对了，
3: 现在岳云鹏一卖票，底下挤满坐满，
4: 观众都来了。
3: 拿岳哥来说，不行的时候，大伙儿是没人瞧，
4: 哎，都不喜欢看了。
3: 这一个月的演员来说吧，
4: 嗯，
3: 有名气了，可能大伙儿觉得长得都好看了，
4: 是吗？
3: 早期岳云鹏大屁股脸，
4: 哎呀。
3: 没有什么意
4: 思，模样差点，
3: 剧场里演出，
4: 嗯，
3: 没有多少人，
4: 你瞧瞧，
3: 他也看不了现在几千位朋友。
4: 哎呀，
3: 要说那阵演出底下坐个三五百位朋友，
4: 嗯，
3: 岳云鹏当时就得吓尿了，下台一步一个脚印，
4: 哎，这胆儿也太小了。
3: 因为那是他演出底下最多的时候三五位朋友，
4: 这都是正常的，
3: 哎，多一点十来位朋友，
4: 瞧瞧，
3: 最惨的时候岳云鹏演出一位朋友，
4: 就一个人听他说相声，
3: 底下就坐了一个人。
4: 嗯，
3: 您琢磨
4: 怎么着，啊？
3: 这一个人坐底下听还好办，听一半上厕所了。
4: 嗯，
3: 我们岳哥跟着去。
4: 嘿，人家这叫贴心服务啊！
3: 贴心服务，怕他跑了，
4: 啊，这跑了没法说了。
3: 当然，人家是一种经营的理念，
4: 哎，
3: 积累了不少的人脉，
4: 越来越好，
3: 好多人喜欢他，爱上他了，嗯，爱听他的相声。名气越来越大，演出越来越少，
4: 人家不经常出来了，
3: 现在都是这种大型的商业演出，
4: 是
3: 这是一座几千人上万人，
4: 哎呀，
3: 门票几千块钱一张，
4: 多贵啊，
3: 别看贵，
4: 嗯，
3: 根本买不着票，
4: 哎，大伙儿都喜欢看嘛，
3: 一出票脱销了，
4: 瞧瞧，
3: 黄牛都得包票，
4: 嘿，
3: 就这么了不起，
4: 就这么厉害，
3: 这就是名人效应。
4: 嗯，
3: 一个演员不行的时候，大伙儿可能不瞧着他，
4: 不爱看。
3: 等这个演员火了以后，大伙儿再想看他，不一定看得见了。
4: 您瞧不着了。
3: 所以说，
4: 啊，
3: 像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
4: 怎么着？
3: 趁着便宜，
4: 嗯，
3: 赶紧看。

0: 制的呀，
1: 哪这么容易就火了？
2: 不是说自个儿能耐好就火
1: 的，多新鲜呢！我师父有一要求我们，
2: 要求什么？
1: 师哥也要求我们，
2: 嗯
1: 啊，在台上你要多说那个好的东西，
2: 是
1: 啊，你一定要有舞台形象的美感，
2: 没错
1: 啊，一定要说一些高雅文明的东西，
2: 都得这样啊，
1: 都是这么说，
2: 嗯，
1: 真正站在舞台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
2: 所以说自己得严格要求自己，
1: 但跟别的行业比不了，
2: 嗯，
1: 因为相声这种行业就站在舞台上面对面的去交流，
2: 非常直观。
1: 保不齐说出一些东西来，
2: 嗯，
1: 可能会有一些脏的也好，臭的也好，屎尿屁、荤包袱都有可能，
2: 有些爱口的词语，
1: 咱不能跟那个影视明星、娱乐明星相比较。
2: 他们那帮，
1: 他们有上电视，
2: 有
1: 电视有一个广电总局，
2: 人家审查嘛，
1: 会给他删下去。
2: 嗯，
1: 绝对不高雅、文明、不文明的东西都会删减。
2: 是，
1: 但相声没有。
2: 相声怎么着啊？
1: 因为都是很直观的去交流。
2: 嗯。
1: 可能这些东西大伙儿听到了觉得有些不雅、
2: 哦、
1: 但是电视播出来可能会好一点，
2: 是
1: 以至于好多别的行业的那些影视明星瞧不起我们这个行业、
2: 哦、
1: 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很低俗，
2: 不如人家高雅了，
1: 对了、
2: 嗯、
1: 但反过来大伙儿想这么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影视明星是高雅了、
2: 嗯、
1: 但是这帮演员来说吸毒的多，
2: 哎，这话说还真，
1: 我说都是实话，
2: 没错，
1: 咱不是说夸我们这个行业
2: 啊，
1: 不说德云社，整个相声界
2: 说相声的，
1: 打有相声那天起，从古至今就从来没有一个相声演员说吸毒去，
2: 还真没有。
1: 为什么没有？
2: 为什么呀？
1: 没有钱呢、
2: 哎、这说相声的太穷了，抽不起那个东西，
1: 挣的太少了，
2: 少点了，
1: 你指着说相声一个月挣不了多少钱，
2: 真挣不了多少钱。
1: 拿德云社这个团伙来说，
2: 团队
1: 这个团队来说、
2: 啊、
1: 挣的就更少了，
2: 没多少钱，
1: 并没有大家伙想当中这么辉煌，
2: 是
1: 一场演出多少钱多少钱，并没有，
2: 不是那样。
1: 您问我搭的，
2: 说说我
1: 一个月只是说相声能挣多少钱。
2: 我在德云社说一个月的相声、
1: 嗯、
2: 能挣不到4万块钱，
1: 听听，不到4万呢，
2: 这真挣不了多少钱呢，
1: 小伙子不来呆呀，
2: 不到4万，
1: 比当鸭子都挣钱呢、
2: 嗯、这什么话，这是
1: 不到4万，具体一点，
2: 1800，
1: 对，
2: 没告诉你不多吗？不多吗？
1: 你这连2000都不够啊！
2: 啊，没多少钱。
1: 好，不到4万，1800，
2: 少太少了。
1: 这说出去洋气吗？
2: 这不显得大气，显得咱相声演员有面子。
1: 嗯，这说出去倒好听。别人问你挣多少钱、
2: 啊，
1: 一个月挣多少钱呢？不到4万，
2: 说着都有底气。
1: 哎，一个月挣多少钱呢？1800，滚！
2: 这就甭喊了。
1: 哎，就是说出去好听，
2: 洋气了，
1: 但是挣的少，
2: 太少了，
1: 1800块钱，
2: 嗯，
1: 咱现在过日子，那对我们来说那是钱吗？
2: 那不是钱，
1: 那是命啊，
2: 那太重了，
1: 生活所有的挑费都在这1800块钱里，
2: 那我什么都得花钱、啊、
1: 对吗？首先来说，我们得有住的地方，
2: 哎，得找个地儿，
1: 有人出主意，在北京说，您买套房吧，
2: 买一个房，
1: 买房
2: 啊，
1: 一个月1800块钱买房，
2: 买不起啊，
1: 买坟都不够，
2: 嗯、啊，经济多紧张啊。
1: 对吗？你说买坟都得买经济适用坟，
2: 嗯，胖一点都躺不进去，
1: 钢品坟都买不起呀。
2: 是了，
1: 平时你还得过日子，
2: 嗯，
1: 你得吃饭吧？你说1800块钱吃饭
2: 啊，
1: 吃屎都不够。
2: 那您要吃屎的话，就干攒1800呀。
1: 你干吃屎吗？
2: 你这不为了省钱吗？1800这不省？你
1: 跟你太会过日子，兄弟，以后饿了跟哥说，
2: 干嘛呀？
1: 哥给你做饭呢，
2: 再不用。都是苦命人，您就别照顾我了。
1: 对不对？挣的少一点点，
2: 嗯、
1: 但没有关系
2: 啊、
1: 嗯。虽然挣的少，我们乐在其中，
2: 我们非常开心。
1: 希望干好这个行业。
2: 对了，
1: 多钻研一些跟业务有关系的东西，
2: 好好说相声。
1: 什么是跟业务有关系的？
2: 什么呀？
1: 首先来说，语言。
2: 哎，站在台上就是说话。
1: 对吗？相声演员首先来说、嗯、研究的是语言，
2: 语言艺术。
1: 站在舞台上，
2: 嗯，
1: 说的语言大伙都得听懂了。
2: 没错，
1: 不能说方言
2: 啊，
1: 必须要说普通话。
2: 啊，懂吗？
1: 因为
2: 是普通话吗？这个
1: 不是普通话吗？
2: 说的都得是普通话，
1: 都得说普通话。
2: 对了，
1: 这是咱们中国话来说、
2: 嗯、
1: 咱得会懂一些。
2: 没错，
1: 外国的语言咱都得明白。
2: 外国话您还研究呢？
1: 多新鲜呢，新生代的相声演员多知多懂，
2: 那太厉害了。
1: 英语，
2: 英国话，
1: 英会，
2: 这你也可以吗？
1: 最拿手。
2: 哎呦喂，
1: 英语很简单，
2: 这国际通用语言、啊、
1: 现在好多孩子都学习英语。
2: 没错，
1: 打小、
2: 嗯、
1: 学前班就开始学习，
2: 那就得娃娃抓起了，
1: 对吗？都这样。
2: 嗯，
1: 我们学的吧，
2: 学完的，
1: 我4年级开始学。

0: 哎，学的头一篇文章李雷韩梅梅，
1: 哎呦，那可是个老教材了，
0: 有学习过的吧？你看80后90后70后应该都懂，
1: 都是这本
0: 李雷韩梅梅。
1: 嗯，
0: 这篇文章挺有意思。
1: 是吗？
0: 一上来都这样的。
1: 哪样的？
0: 嗨嗨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thanks what's your name I'm 李雷 I'm 韩梅梅，后来听说李雷跟韩梅梅谁都没能拉住谁的手。
1: 你自己玩的还挺开心的呀。嗯，
0: 都是这篇文章
1: 啊，自学这个。
0: 其实英语我不是在座的朋友会的多与少我不知道，
1: 怎么着啊，
0: 其实英语真要想学习很简单。
1: 英语可不简单。
0: 很简单 so easy。
1: 英语太难了，
0: 就那点东西
1: 啊，
0: 其实好多就是那些字母，
1: 我掌握的不行。
0: 英语字母是拼凑而成的。
1: 对，都是拼嘛。
0: 对吗？英语字母36个、嗯、你得背熟了。
1: 您现在也没背熟英语字母36个，
0: 应该呢
1: 29个呀。
0: 对，29个、
1: 啊、也不对，26个。对了，
0: 你得背熟了，
1: 都得熟练了。
0: 阿波斯德哥克呵鸡七七支持诗昂昂英哎嗯，
1: 这不汉语拼音吗？这个
0: 对呀，
1: 怎么对了？
0: 一个英语的字母分别对应一个汉语拼音，
1: 对得上吗？
0: 太对得上了，
1: 能对上。
0: 英语字母里的 A、
1: 嗯、第一个
0: 对应的就是汉语拼里的 R。
1: 啊，对，都是这么写，
0: 对吗？
1: 都这么写。
0: 英语字母里的 O，
1: 嗯，
0: 对应的就是汉语拼里的 ，就说这个意思。
1: 怎么就知道一个？
0: 哎，都有对应，
1: 都对得上啊。
0: 学习这些完了，学习什么？
1: 什么呀？
0: 单词，
1: 词了。
0: 要求，
1: 哦，
0: 肚子里词汇量得多
1: 啊、哦，得多。
0: Big， 大，long long big。
1: 长长大，
0: 哎，对，懂得得多，
1: 得明白得多呀。
0: 正经，
1: 嗯，
0: 说好英语是哪的腔？
1: 哪儿啊？
0: 伦敦腔。
1: 哎，人那说的是发音最标准，
0: 最标准的伦敦腔。
1: 对了，
0: 一说都是这样的。
1: 嗯、
0: My English is very good。
1: 您这不是伦敦腔，这是什么伦敦腔？
0: 得会的多。
1: 您会的怎么样？
0: 谦虚来讲，
1: 嗯，
0: 都懂。
1: 我这还谦虚来讲都懂。
0: 哎，
1: 您要都懂，我向您请教几个课。
0: Of course。
1: 啊，请教几位比较眼神常见的。
0: 可以呀、
1: 啊、可以吗？
0: 可以。
1: 先问问您啊，
0: 啊，
1: 这苹果怎么说呀？
0: 苹果这个单词不会。
1: 苹果
0: 多么的简单，苹果发音很简单，注意、啊、就是 iPhone。
1: 我问你那手机了是吗？
0: 换一个吧。
1: 我说是那大苹果
0: iPad、嗯、
1: 我想拍死你。我什么
0: iPhone Play？
1: 说的是吃的那水果
0: 啊、哦，吃的水果啊，
1: 吃的水果啊，
0: 很简单，注意发音。
1: 我听着呢，
0: 嘴里要有劲，
1: 嘴皮子有劲儿，
0: 注意发音就是 apple、
1: 哎。
0: 明白了吗？
1: 啊、哦，明白了，明白。
0: apple，
1: 你要说明白，这一劲说明白了，明白了，
0: 明白就好办
1: 了。就嘴皮子有点劲儿啊。
0: 对了，
1: 这是 apple， 这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
0: 都闻到尿味儿了，
1: 什么尿？这不是嘴皮子有劲吗？
0: 对，就是这样。
1: 这是苹果。
0: 哎，
1: 那香蕉怎么？
0: 香蕉难了。
1: 香蕉难点。
0: 香蕉，你看，注意发音这。
1: 嗯。
0: banana。
1: 您这坐电门上了是吗？
0: 颤音。
1: 哦 ，banana。
0: banana。
1: 哦，得有一个颤音。
0: 对了，
1: 这是香蕉。
0: 哎，
1: 那橘子怎么说呀？
0: 橘子是最难的。
1: 最难了。
0: 需要一个共鸣腔。
1: 哪共鸣啊？
0: 鼻音与脑后音夹角的一个共鸣。
1: 这往哪夹角去？这哪夹得上角？
0: 自己找那种感觉
1: 啊，就愣找角去。
0: 发音特别的嘹亮，
1: 是吗？
0: 橘子一发音都这样，叫、嗯、啊啊啊 ，orange。
1: 这怎么说橘子？
0: 啊啊啊 ，orange。
1: 这嗓子赛活驴呀、啊！调子太高了，
0: 也是您捧我。
1: 不是，但您您看，您嗓音这么高，我这嗓音条件有限，
0: 对，
1: 然后我没法像您那么高，但我努力往上走一走，
0: 就往下低一点也没。
1: 我努力，我找着那个
0: 嗓音条件那是没法
1: 啊，嗷嗷的音儿啊，
0: 往上打那音，嗷，哎，这差不多，
1: 哎，这有点往上走那意思，
0: 对对对对对，
1: 嗷，
0: 有点那个意思。
1: 哎，这不低了啊，不低了，这调门
0: 行吗？
1: 哎、
0: 过去在宫里边待过吧？
1: 哦，哦，
0: 嗯，
1: 啊、
0: 哦，
1: 啊，不能再高了，高不上去。哦。哦

0: 差音了，差音了，有点什
1: 么？咱们学的是单词。
0: 对呀、啊，
1: 不是黄片的配音。
0: 我学什么配音？这闷的嗓音往上爬啊！我上不去吗？这不是？
1: 你这是学爽了是怎么着？直接打着啊啊啊啊！位置，
0: 嗓音太高了，这
1: 到你那
0: 啊啊啊啊！哎，也没有这么开心了。不是哪样，
1: 差不多那个意思，
0: 就是啊啊 ，orange orange，
1: 哎，对了，
0: 那意思。行，我这嗓音不行，回来我后天努努力、啊。
1: 哎，后天努力吧，
0: 啊，后天努努力。
1: 哎，
0: 再问您几个啊？
1: 问
0: 这爸爸怎么做呀？
1: 哎，什么？没有听清楚，有大点劲儿吗？
0: 就是爸爸。
1: 伯父们都来了、
0: 啊、没有？伯父都来，
1: 您是个大家庭。
0: 就这个单词怎么说呀？
1: 注意发音呢，就是 father，、啊、
0: 都是双语培训呢。
1: 你们这个英语很好吗、
0: 啊？那妈妈怎么说？啊，都来
1: 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0: 问题是，
1: 你爹多娘少。
0: 人家那是女同志，不好意思。
1: 啊，哪个单词？
0: 妈妈，
1: 够了够了，行了行了，嗯 ，mother
0: 啊，爷爷
1: ，father 的 ，father 的 father，
0: 爷爷是 father 的 father，
1: 对了，
0: 那奶奶就是 mother 的 mother，
1: 那是姥姥，
0: 姥姥，
1: 我的个天，没有文化不可，可怕的就是你辈分都不懂吗？
0: 怎么了？
1: 今儿我告诉你，记住了啊！
0: 您说，
1: 爷爷是 father 的 father， 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 姥姥是 mother 的 mother， 姥爷是 mother 的 father。Are you OK？
0: 那就 OK OK。啊，人家英语说的好，辈分排列，
1: 你都得懂啊！
0: 啊，那女孩
1: girl，
0: 两个女孩
1: girl，
0: 男孩
1: boy，
0: 两个男孩
1: gay。
0: 对。是那个意思吗？
1: 哎，他懂
0: 啊、哦，还懂呢，
1: 多知多懂，
0: 明白的多，
1: 好多成语，
0: 嗯，
1: 中国的好多成语，我拿英语都能翻译。
0: 什么成语啊？
1: 有这么一个成语叫无爱不欢。
0: 哎，有这个词，
1: 知道用英语怎么说吗？
0: 怎么说呀？
1: 无爱不欢用英语 ，no 啪啪啪 ，no 哈哈哈。嗯，
0: 这不臭流氓吗？这不是。
1: 你都懂吗？
0: 我不懂，不明白。
1: 这咱明白，
0: 您还真懂。
1: 英语 so easy。
0: 啊，话英语行。
1: 这都是很简单的，
0: 这都是皮毛，
1: 多新鲜呢、
0: 啊！
1: 还有一种语言，
0: 什么呀？
1: 这种语言好多朋友可能就不太懂了。
0: 哪个呀？
1: 韩语。
0: 哦，韩国话。
1: 韩语我也拿手，
0: 这你也可以吗？
1: 多新鲜呢！
0: 嗯，
1: 韩语说的最好的了，
0: 最棒的了。
1: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今天有没有懂韩语的？有吗？
0: 有吗？
1: 有
0: 啊，
1: 太好了！
0: 怎么着？
1: 我日语特别的好。
0: 嗯，您看撂下，你要骗我们是怎么着？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啊。
1: 有懂韩语的就好了，
0: 咱共同探讨嘛，
1: 互相学习。
0: 是啊，
1: 我其实我挺喜欢韩语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平时我女朋友在家好看个韩剧。
0: 哦，追剧前看这原因的。
1: 对，你想了解这个韩剧，你得了解它韩国的一些文化。
0: 哎，对。
1: 了解文化就包括语言文化，
0: 得先得能说明白喽啊！
1: 这我们也得懂，
0: 这您也可以
1: 深入了解，
0: 是
1: 天天都得学习，
0: 天天都看。
1: 但是我其实拿我来说、
0: 嗯，
1: 我挺喜欢韩语的，
0: 是
1: 韩语是挺有意思。但是我这我不喜欢韩国人，
0: 为什么呢？
1: 怎么说？韩国人有时说话好吹牛，
0: 韩国人说话怎么吹牛了？
1: 略微的有一点点的不要脸，
0: 哎呀，略微的有一点点，哎，
1: 我给大伙儿讲个事儿吧，
0: 您说说，
1: 真人真事儿，我身上发生的。
0: 您
1: 有一回在家门口，我吃早点，
0: 嗯，
1: 买完早点，我坐我跟前，我坐好了，
0: 啊，
1: 跟前坐这么一个韩国人，咱也不认识他，
0: 嗯，
1: 过来就跟我聊天，跟我在这吹牛，
0: 哦，这就说上话了，
1: 你过来跟我聊天了，
0: 怎么说的呀？
1: 简单的一段小对话，
0: 是吗？
1: 过来就，哟，跟他们有，也是听你的，你的，我就是你的。思密达，不能思密达，两条两米七思密达。简单的一段小对话。
0: 嚯，您这韩国话说的还真不错呀！
1: 行，就是个思密达，
0: 不是不是，
1: 这些就很简单。
0: 那您说的太快了，我们大伙儿都没听明白什么呀？
1: 没听懂？
0: 让您说慢点，我再听一回。
1: 放慢一点啊！
0: 您再慢点。
1: 有跟了没有？
0: 还得慢，还得慢。

0: 再慢点儿，
1: 再慢点儿，
2: 再慢就听懂了。
0: 废话，那不就为让大伙儿听懂了吗？
2: 一过来他问我
1: 怎么说的呀？
2: 养狗了没有？
1: 什么意思呀？
2: 养狗了没有？
1: 您这玩执意，
2: 他一说话就养狗了没有？
1: 养狗了吗？
2: 我得回答他呀。
1: 说什么？
2: 养了一条一米的。
1: 什么意思？
2: 养了一条一米的。
1: 哦，有条一米的狗。
2: 看那模样，一米的，和我吹牛啊！我叫思密达。
0: 他们家有四米的，
2: 我都傻了
1: 啊！
2: 思密达，
1: 思密达，
2: 狗哪有思密达？
0: 狗哪有思密达？
2: 你看那不要脸那劲上来了
1: 啊！
2: 两条两米加一起思密达，
0: 那你说什么了？
2: 我娶你们的，
0: 骂上了。